0: 在朕最辛苦的时候，你都常伴左右。到底赏赐你些什么好呢？啊，有了，朕就赐给你最高荣誉，常伴先帝左右。是你教朕的，你除掉姬威，是因为怕他说出不该说的事情。今日，我唯恐你于宫中内外发梦的时候，无意间道出朕千世不饶的过错。你鼎力相助朕，尽忠职守，朕就此谢过。
1: 皇上。

0: 内库还有多少存银？回王爷，除去这月饷银，还有七万两。10万，就是不吃不用还欠3万。您可是为碎角问题发愁？哎，碎角之事那是理所当然，这个我心中早就有数。可新君登基，突来圣旨。 要各地纳贡贺礼，登州又不是附属之地，一下子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万两？什么10万两？哎，召集各地大兴土木，赋税劳役都增加了1倍，军中亦不可免，实在是难呐。
1: 王爷，就算现在倾尽内库存银也不够啊！一辈只看。
0: 现今只有向民间征集了。胡说！赋税徭役在前，百姓原本就苦不堪言，岂能再向他们多征呢？我司库里还有多少？3万不到。好，传我的令，山东、浙江、寿州3处大营，下半年开始，每月。 军饷均粮减2分，再从我司库中调出2万，凑足10万，押送上京。
1: 遵命。

0: 先知，本想到灯节一别，你我阴阳相隔，怎知心地上任，性情大变，一改往日节俭自律之品德，纵情享乐，苛政待民。我身心定为谗臣所累，但我担心这样下去，天下会多事，难以太平。贤侄，望你在天之灵，保佑我杨家大隋千秋基业。我杨林在此发誓，只要我杨林在这个世上活一天，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动摇我大隋江山。
1: 帮主，自从新皇帝登基后，只知道搜刮民脂民膏，搞得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2: 如今又在闹旱灾，可朝廷不但不救济，反而增加了四成的税，这让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啊？
3: 没错，不但税重，驻扎的军队每月还要向老百姓收粮食，交不上粮食就抢东西抢人，不知道搞得多少户人家妻离子散呢。
4: 现在到处都是些流亡的百姓，连到我山寨来落草为寇的人都多了，百姓四处逃难，我来这一路上全都是冻饿而死的百姓。
0: 这个无道昏君初登帝位，理应减赋减税，大赦天下，广济黎民百姓，可他竟实行如此暴政，不顾百姓死活。我早就听说这个杨广弑父杀兄淫嫂，

0: 阴险残暴，没想到竟至如此，这不明摆着逼天下人造反吗？
1: 大哥，这昏君明摆着逼老百姓造反，不如我们反了算了，一口气杀到长安，让我们大家也当皇帝试试。
2: 大奶说话虽有些鲁莽，但却也有些道理。如今天下百姓怨声载道，正是官逼民反的大好时机。帮主，只要你肯站出来领头，我们所有的兄弟都会跟着你。
3: 王大哥所言极是，帮主，只要你振臂一挥，兄弟们赴汤蹈火。
4: 对，赴汤蹈火。
0: 诸位兄弟，莫要心急，我心中有数，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定会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好不好？
4: 好。
0: 各位兄弟，昨日我收到叔宝托人送来的请柬，下月是叔宝高堂的寿辰，如果兄弟们有时间，可以随我到山东历城给老夫人拜寿，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5: 我们也都收到了，大家已经商量好一起去历城拜寿，
0: 我们就择日出发，一起去拜寿。
6: 下一个，
7: 赵金。啊，下一个，
8: 我
7: 怎么样？
8: 我还有十两啊，
7: 就这么多。下一个，
6: 皇上那么多钱，
7: 干嘛？
8: 我告诉你，你不把银子全给我，我就翻桌子。
7: 这个月就这么多，那边不是贴着告示吗？要给皇上上供，军饷一律按十减二，你自己看看。
8: 你明知我不识字，你要我去看告示，你这是耍我？什么皇帝呀？他干嘛让我上供啊？
7: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再胡闹，按军法处置。
8: 军法？
9: 别吵了，我没事，走吧走吧，啊，快走。哎呀，
7: 下一个。
9: 不单之间我们的军饷啊，昨天上头还通知我呢，从下个月开始连军粮都要按十减二啊，这个搞法以后晚上那顿都只能喝稀粥了。
8: 真是的，这是什么皇帝？一个一个来啊！我改天有空不睡中午觉，我上京城我砍了他。
9: 哎呀，你乱讲什么呀，要砍头的。
8: 好了，砍头好过饿死。
7: 下一个。
9: 我皇帝。皇帝呀，皇帝不是这样写的。
8: 嗯，哎呀，走吧。不是皇帝吗？
9: 哎呀，快走吧。

0: 真是了不起呀、啊，真是太威了。
1: 娘，我回来了。
0: 啊，看
1: 我多威风。
0: 威风，你真是太威风了，威风啊！
2: 哎呦，
0: 哎呀，
2: 看看不得了啊！
0: 真是
2: 大嫂，你看看，
0: 当营长了。
2: 哎呦天哪，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我早就说过了，你们家这咬金呐，一表人才呀，早晚能成大器。悠悠，你看看，整个一个威风啊，真是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真的是个官老爷下凡呐。
1: 娘，我肚子饿了，有没有饭吃？
2: 有啊。哎，贺大嫂，这回你信了吧？
0: 嗯。哎呀，往事就别提了。
1: 哎呀！哦，哎呀！
2: 你坐这儿。我跟你说啊，咬金，当了官可不许骄傲啊。
1: 哦，啊，娘亲，我给你工钱。
2: 哎，不叫工钱，叫俸禄。
1: 哦。
2: 啊。哦。怎么这么小啊？
1: 世上最坏都是那狗皇帝，他捡我的俸禄。
2: 嗯。哎。哦。往后啊，找个媳妇儿。
1: 嗯。不用了啊，真麻烦。娘亲，我一世都陪着你，一直陪着你，不娶媳妇。
2: 哎呦，你真傻！以前呀，咱们家穷，没有钱。现在你当了官了，有了俸禄了，哎，当然要娶媳妇儿了，要给娘抱个孙子。
1: 哦，好了好了，哦，我要去煮饭了，我去烧火。
2: 哎，你这孩子，嗯哼。

想不到会烂裤裆啊，烂得这么彻底，手工真是差。这样放回去，这么凉爽，营长定会感觉到，这就没事了。

0: 哎，这么巧啊！哦，对了，不知大伙吃没有吃饭呢？不如我请客啊！啊，你最好穿上衣服再出去，因为外面风大。
1: 大鬼打，可不可以让我吃饱了再打我？
2: 程咬金，偷窃损坏军医，念他初犯，扣他一个月的军饷。如果以后再犯，就要关进大牢，然后扣一年的军饷。
3: 走，
4: 不要命！带
5: 着哎呀，真是的，你没事吧？还能站起来吗？跟我进去擦点金疮药吧。嗯，
0: 我没事，我屁股够厚。
5: 哎呀，没事就好了，赶快跟我回去啊！幸好他们没有关你，就罚了你一个月的军饷。
0: 啊，可我月军饷还说没事，这个月我怎么养我娘啊？这个狗皇帝一登基，扣我军饷，打我屁股。
5: 哎呀，嘘，
0: 打我屁股。
5: 好了好了，快走吧，
0: 有机会我定拉他下来压他屁股。
5: 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0: 哎呀，走吧。哦呦，
6: 皇上，
7: 湖南节度使召集上供十粒新鲜水果50担，乌鸡10对，玉璧4双，金鼎1对。
8: 又是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下一个是谁啊？
7: 陛下，是太原李渊。
5: 启禀陛下，李渊此人不可久留，不如随便找个理由将他杀了，以免后患。
6: 皇上，
8: 先听听他送了些什么来。念。
7: 是太原留守李渊上供白银50000两，黄金10000两，玉佩25块，玉块25对。嗯，
8: 这李渊还挺懂事的。哎，还有什么？
7: 南海珊瑚10件，各类珠宝5箱，太原美女40名。
8: 嗯，好，那把他献的美女带过来让我瞧瞧。
7: 是，
5: 启奏陛下。陛下不要忘了当年李渊多次诋毁陛下，险些坏了我们的大事，即使他进贡再多，也不能放虎归山，望陛下三思。
8: 哎，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况且他现在也算是见风使舵。他呢又没实权又没兵权，不成气候。下一个，
7: 寿州留守李子通。
8: 他供了什么呀？
7: 他只呈了一封信。
8: 一封信，念。
7: 他信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6: 来，嗯，
5: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8: 朕恕你无罪，念吧。

0: 陛下，李子同说陛下大兴土木，瞌睡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七娘义兄奸嫂，小的该死！ 请皇上恕罪。哼，
1: 说什么？

0: 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
1: 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0: 起来，起来！谢皇上。坐。皇儿开恩，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
1: 我要咱满朝文武面前将他全家处斩。
0: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时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1: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 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亦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 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1: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0: 遵旨。

0: 不错，果然是有天赋啊，叔宝。短短的几日里就参透步法与剑法之配合的玄机，好啊，叔宝，你再试试以简披装，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1: 是。
0: 现在明白了吧，叔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剑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龙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0: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叔宝，跟我来。 我带你看几样东西，叔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二十。

0: 遂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奇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锁长江秦仪的雁翎甲。
1: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
0: 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禁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0: 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呢。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0: 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甲合一，气度不凡呐。哈，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
1: 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对呀。
0: 有什么不可吗？神甲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姨的风采呀、啊。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啊，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带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十二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您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

0: 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地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刻日执行，不得有误。
3: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
1: 不得无礼。李大人，快快请起！
3: 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1: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3: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上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惜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1: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
3: 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至极，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1: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
3: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1: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
3: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一子儿时饿殍遍地。你可知道杨广弑父杀兄，妻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
1: 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玻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

0: 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叔宝，你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想办法把咬金救出来。
3: 咬金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4: 走，
5: 等一等。
3: 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5: 我不是怕死。咬金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也有3000，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
6: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7: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3: 好，
7: 樊虎，走，
8: 走，
7: 走。
9: 说招还是不招？
7: 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共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
10: 我招你个屁呀！你
11: 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12: 是，
9: 走，
7: 慢着。义父，我回来了。
11: 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7: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
11: 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
7: 谢谢义父。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金？
11: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7: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金？哼！来呀，
13: 来，
7: 把他给我压起来！
13: 干！
7: 走！说，
13: 哥，
7: 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金藏哪儿去了？说，
13: 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
7: 哎呦，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共金的地方说出来。
11: 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唐璧，
14: 在。
11: 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为你试问。
14: 遵命，把他带走。
7: 走，
9: 走，
14: 走，走。
7: 义父，孩儿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11: 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
14: 是。
7: 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引杨林离开济南，3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
3: 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唐璧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被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15: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3: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是为知己者生，是为知己者死。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7: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16: 表弟，
7: 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16: 好，罗兄弟有志气。
15: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即使妻离子散，身首异处也无怨言。
7: 好。

0: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好，
1: 干！
0: 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2: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0: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3: 叔宝，你要当心。
0: 表哥，保重。
4: 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5: 不会的。
0: 好，我先告辞了。
6: 保重。
7: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8: 大娘，您别难过。
9: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10: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两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11: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
12: 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13: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2: 不是朋友，是兄弟。
13: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
12: 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14: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13: 你们
12: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13: 哦。
12: 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嗯，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13: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12: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
13: 宁夫人。
12: 可在两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布施斋饭拜谢，
13: 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窖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12: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我去，
7: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13: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
12: 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13: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12: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15: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13: 对呀，
15: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成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好。
16: 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布施点斋饭，以谢天恩。
17: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16: 杨家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17: 你
12: 大意呀！ 说话客气一点啊！
16: 是夫人，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13: 是吗？啊，打开，站住！
18: 怎么样，这是？打开，
19: 没什么，鸡蛋。
12: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13: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

0: 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1: 说你呢，
2: 这样。
3: 算了，过去吧。
0: 谢谢大哥，走吧。
3: 走。
4: 谢谢兵爷。
5: 我也要。
0: 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娘，您没事吧？
6: 没事，咱们走。
1: 哎，快点，快点，快快快！
7: 义父，舒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8: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7: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8: 啊，叔宝啊，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
9: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8: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
9: 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
8: 也好，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7: 是，
9: 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7: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9: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10: 嗯。
11: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辛苦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12: 没错，你说的对。哎，来，再喝，
11: 别管他，来喝，喝，喝。
13: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
11: 哈哈，好酒好酒。
14: 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11: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14: 什么时候再喝呢？
11: 不要吵！
14: 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1: 马上把这个门打开。
14: 好，
11: 快点，
14: 大哥，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呀，别害了别人啊！哎呀，好。
9: 嘿，板虎，
11: 程大哥，
9: 谢谢啊，
11: 不用。
15: 干什么呢？
16: 干什么？
17: 站住！干什么？
9: 没事吧？没事，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
18: 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不好了！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
19: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8: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19: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18: 是靠山王的人。
19: 嘿，杨军，没事吧？
11: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
9: 怎么会着火呢？
11: 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19: 别说了，赶紧走。

0: 你们都没事吧？多谢各位英雄相救，不是客套的时候，他们也马上就会来，我们快走吧。嗯，
1: 等等，阿虎，你速到灵通关，告诉叔宝，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
2: 好，
0: 走，
1: 走，
0: 我们走，走。
3: 贼呢？往大树林方向去了，点骑兵马，快追！遵命。
4: 你们先走，我掩护。
3: 朱信，看你的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5: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的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2: 是啊。
5: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2: 嗯。
5: 现在啊这市面上的奶粉有很多，像是牛奶啊羊奶啊驼奶啊，甚至还有鹿奶，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成千上万个品牌。咱们老百姓啊根本不知道该怎么选，所以呢我们的节目组经过千挑万选之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2: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5: 嗯，
2: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啊，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啊，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所以一个小小的实验啊，可以说是高下立见，大家应该怎么样选择，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2: 是的，这个啊，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2: 而且呢，这款

0: 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啊，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啊、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这绵羊奶好不好啊？不用看广告，一看成分啊，您就知道。
0: 没错，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表啊，维生素 D 的含量是每100克8.2微克，牛磺酸呢每100克含量是30毫克，绵羊奶呢本身的含有的天然乳铁蛋白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乳钙呢是山羊奶的1.4倍，牛奶呢是1.5倍。还有呢，人体需要的九种必需的氨基酸 ，IGF、EGF 的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等成分，对咱们的中老年人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啊，还特别添加了菊粉益生元，调节呢肠道功能，提升消化吸收率。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以前呢是厂家到省代、市代，再到我们电视台，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电视台是直接跟厂家沟通了哈，
0: 是。
1: 哎，超级的优惠给到了我们的消费者，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星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怡品啊，作为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国产绵羊奶企业的领头羊，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话，那就是对自己的产品啊非常的有信心了。包您啊一喝就满意，一喝就喜欢，而且啊即使不喜欢了也能直接退，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您干嘛不试试呢？
0: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0: 我们怡品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九大工厂实现了从奶羊到成品全程无人工，每一盒的绵羊奶呀都是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的有保障，我们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1: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0: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1: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文武不言，
4: 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无等发生，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7: 慢点，
8: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
7: 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9: 是，
7: 勾脚尖。
8: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文化，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0: 我们赶快把王国令牌交出来，就说劫匪让战勇信和王国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是。
1: 娘，
0: 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
0: 耀金，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2: 各位兄弟，我真要尽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3: 耀金，你起来，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璧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4: 我明白。
3: 梁师徒、丁庆、
5: 黄天虎、盛延师，
6: 走！
7: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8: 是。
3: 尉迟兄弟，
9: 在。
3: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10: 是。
11: 保重。
12: 刘军大，
13: 在。
14: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15: 是。
16: 大家随我来。
17: 走。
18: 走走走，快走快走。
19: 哎，耀军，
20: 快走。
21: 喂。
22: 程大哥，看什么呢？
23: 我担心叔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24: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城门！快开城门！
1: 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靠山王报信的。
1: 好，开门。
0: 驾。
2: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那边，
0: 看看那边，
1: 就快搜。
3: 走仔细点儿，
0: 那边

0: 我是山都庞大人手下勇士禀报靠山王。
1: 开门。
0: 驾。
2: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骑士吧？奇怪。
3: 叔宝怎么还没出来？卢芳啊，去看看他。
4: 是。
5: 报告靠山王，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贡金的犯人被劫走。
3: 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
6: 单雄信跟王伯党，
7: 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6: 嗯，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3: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魏文统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劫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
6: 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3: 你跟挑夫走，你跟我走。
4: 是。
3: 十三弟，有急事吗？
6: 啊，济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3: 带出关的公文了吗？
6: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3: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6: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8: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放他出去吧。
3: 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6: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
0: 驾，
3: 开城门。
6: 多谢四哥了。
3: 十三弟，小心点儿。
0: 驾，
6: 驾，
0: 驾，
3: 驾，
0: 驾。
3: 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9: 是十三弟让我来的，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3: 你这个猪脑，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撕开城门该当何罪？
9: 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
6: 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9: 什么？
3: 他走多久了？
9: 两炷香左右。
3: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6: 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9: 义父啊，既然是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3: 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9: 孩儿遵命。
8: 哼，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我捉你回来打你个 PK 肉战。
3: 还不快追。
1: 是，
3: 驾，
1: 驾，
3: 驾，
0: 驾，驾，驾，驾，驾，
6: 御。好了，咱们可以歇会儿了。
1: 驾，驾。
6: 老虎，你先走，去大树林叫二哥来接我。
10: 不行，大娘需要你，我来挡他，你先走。
6: 你废话少说，快走啊！
10: 秦大哥，
1: 驾！
6: 魏将军，你好啊！
9: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6: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9: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一块儿去见义父。
6: 说秦某难以从命。
9: 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6: 那秦某就得罪了。
1: 这样。

0: 是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郭大兄，
1: 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1: 珠宝秦大哥，
3: 没事吧？怎么样？
4: 没事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5: 对，
1: 其实啊，多亏博党兄的神剑呢。
4: 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6: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明天这件事情传扬出去，江湖上你就是十大英雄啊！
3: 珠宝，你做得太好了，
4: 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6: 哪儿的话？
3: 哪里的话？
4: 娘，孩儿不孝，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7: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也就罢了。
1: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
0: 嗯，
1: 嘿嘿嘿。
2: 哎呦，
0: 怎么了？
2: 哎呦，
0: 你没事吧？
2: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0: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1: 表哥，

0: 我不想妄下定论。叔宝，你先去吃点饭休息一下，半个时辰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好。
2: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3: 没错。
4: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5: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4: 贾兴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6: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7: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3: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8: 哎呦，那怎么办呢？
9: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与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5: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0: 这怎么可能？
11: 这就是造反了。
9: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5: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9: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5: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0: 对，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1: 好，
2: 好，
1: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3: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4: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3: 王大哥过奖了。
0: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5: 好，我参加。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哎，罗兄弟，你呢？
9: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和我们一起打仗呢？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5: 谁说我不敢？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10: 哎，这能行
3: 吗？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0: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11: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12: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13: 对对对，
14: 还是打济南吧。
11: 先打济南吧。
5: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15: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0: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16: 对。
17: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滴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5: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7: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5: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7: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16: 明白。
17: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5: 在，
17: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5: 是。
17: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王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18: 在，
17: 你负责传递消息。
16: 遵命。
5: 哎，那我干嘛？军师，
0: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
5: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0: 好，
17: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16: 好，
19: 准备这样。
5: 是。
3: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7: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中宫，主兵凶杀路，

0: 必然是多灾多难，连真右臂征辉，吉星飞逐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1: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0: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1: 绝世请讲。
0: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实成何处？
1: 军师为何有此问？
0: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乃是北魏皇朝鲜卑拓跋家族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薄，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1: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0: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皇族一脉，对不对？

王兄与王母与义军之外，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心存疑问，影响未来的决定，故而只想问个清楚。如果王兄有难言之隐的话，贫道亦不勉强。

0: 他们的血脉，容得下我这个异族。实不相瞒，王某体内确实流着鲜卑皇族的血。
1: 可是以王兄的家庭和。

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之后我就一名王佛党，投入二贤庄，希望一身的才学得以发挥。沙二哥他也对我另眼相看，把帮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我来管理。只可惜

0: 多谢军师安慰。军师，王某的身世除了善儿阁之外无人知晓，王某希望军师能够为王某保守这个秘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这个当然。请问王兄的真实姓名是？
0: 拓跋望。军师，你满意了吧？
1: 拓跋望，反过来的意义就是王伯党。拓跋望，王伯党。
2: 娘，
3: 孩子，你穿上这雁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晋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2: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晋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是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堤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那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你们的将军已死，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都投降吧。姚金啊，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华公义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3: 好斧，好头。
4: 军师，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5: 太好了。
6: 我一点算过，连幽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7: 好，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8: 对，
9: 好，好，好，好，怎么打？
10: 哎，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11: 为什么不行？
10: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力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0: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10: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2: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10: 对。
13: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10: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12: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11: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13: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10: 啊，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11: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
10: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12: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11: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12: 对，
11: 好好好，对，
12: 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14: 就这样。
0: 不不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善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7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善二哥是合适人选。
13: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15: 是
13: 啊，再说我们7省绿林只能干些蓝图简径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11: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16: 对
11: 呀，你就来干吧。
13: 好了，将军们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17: 参拜元帅。
0: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

0: 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1: 嗯，那时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0: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1: 遵命。
2: 好，
3: 听军师的。
4: 来。
1: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2: 好。
1: 王部党
5: 在，
1: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6: 是。
1: 贾富顺
7: 在，
1: 你负责在四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8: 是。
1: 山帮主
9: 在，
1: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9: 遵令。
1: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十日内完成。
10: 遵命。
1: 刘俊达
11: 在，
1: 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五日内回报。
12: 我必不负军师所托。
1: 史大义、史大奈
2: 在，
1: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2: 是。
1: 南燕平、北燕道
2: 在，
1: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9: 遵命。
1: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我希望把善二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3: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0: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2: 好，
0: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
2: 好啊，
9: 攻打瓦岗。
13: 单雄信是谁啊？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14: 在，
13: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14: 是。
13: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警天下。
15: 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实为朝廷的心腹大患。
13: 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16: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17: 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15: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13: 担心什么？
15: 那单雄信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13: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消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16: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证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15: 臣以为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消掉。至于爵位们，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
1: 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
0: 臣遵旨。
2: 臣遵旨。
3: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0: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2: 爹，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0: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3: 一石二鸟？
0: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故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燕蓟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4: 再压一面，
5: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舒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5: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7: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7: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7: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9: 10瓶9.9
8: 大型白酒
9: 品鉴
8: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1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8: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1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1: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尾，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0: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8: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8: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0: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2: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

0: 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槌都被搁运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事。
2: 没错。
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9: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9: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9: 9.9元
0: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7: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8: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7: 一瓶，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7: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
9: 9.9元10瓶，
0: 我只给大家。

0: 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
1: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5: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分化更细化，一定要让他们得体起见，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7: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6: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7: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6: 骗我！
7: 是你骗我！
6: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7: 我没有问题。
5: 双刺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

0: 晚，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0: 大哥，小兄弟，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知，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
1: 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大哥。
0: 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
1: 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
1: 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
0: 好，那就成交。

0: 想到朱州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1: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让你照顾二夫人。
0: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1: 真的不成，
0: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1: 哎呀，那也不成。
0: 何伯，哎呀，
1: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0: 能出什么事儿吗？
1: 哎呀，
2: 二哥你回来啦。哎，
1: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2: 何伯，我走了，再见。
1: 哎呀，
3: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4: 包围全庄，人和人不得出入。
1: 你们想干什么？
4: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1: 二庄主造反，
4: 把他抓起来。
5: 是。
1: 走，你们干什么？
5: 走，
1: 放开我！
4: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6: 是。
1: 二夫人，您慢点儿。
5: 走，到里面去。啊，
1: 来，慢点儿。
7: 二婶，怎么样？
1: 你怎么样了？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8: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7: 侯爷，
1: 那就是快呀。
7: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4: 全部带走。
6: 是。
5: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
8: 连生快点快点
5: 走啊，
8: 走
5: 快点
8: 快点，
5: 带走
8: 走。
9: 给学校没什么好玩的，回家算了。

0: 冰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你说完了吗？
0: 哎哎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别拦着我，让开！哎呀，
0: 冰冰，你先听我说，上房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
1: 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惜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哎，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救他们。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确实白白送死。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3: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
2: 好，先下去吧。
0: 是。
2: 秦大哥，王莽，秦大哥，哎呀，王莽，你怎么会来啊？
4: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也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
2: 好，
4: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2: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4: 好，
2: 那咱们走吧。哎，
4: 走。
5: 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是，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地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 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监守过往行人。

0: 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1: 有什么收获吗？
0: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有周防守，但守军却只有2000。
2: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2000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0: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2000。
1: 2000也好，20000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6丈。
3: 好，如今历城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1: 山二哥，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
3: 嗯。
1: 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3: 好。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4: 快走！
5: 去冀州的路吗？
6: 跟上，跟上，
7: 是。
5: 冀州是你爹的底牌，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7: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5: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说呀！
7: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5: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撞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7: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呢？
5: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了人呢。
7: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了。
5: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就看你的了。
7: 哎。
8: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5: 我哪有心情吃啊，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8: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5: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啊，
8: 冰冰别这样啊，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5: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1: 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
9: 你还是自己看吧。
1: 为什么？当年我归降之时，先帝曾许我3个条件。
9: 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所以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啊。
1: 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9: 洛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1: 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征剿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0: 随你的便，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再启程吧。
1: 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0: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1: 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
0: 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1: 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
2: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1: 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0: 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走吧。
1: 哼，爹，爹，
2: 啊，你回来了，
3: 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
1: 我刚知道了，为什么爹？
3: 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单雄信，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
1: 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嗯，你怎么知道的？
1: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
2: 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
1: 我见过。
3: 这个叔宝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2: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1: 孩儿知道。
2: 有没有份儿？
1: 没有。
2: 那叔宝呢？
1: 表哥他
2: 说，
1: 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2: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1: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这是义气所为。
2: 义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3: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2: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1: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堤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3: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
2: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
1: 没有。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
2: 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
3: 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1: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冀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
1: 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有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
1: 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0: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没有，什么都没有，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您忍心吗？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爹。
0: 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阳光道行立誓，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1: 叛逆子，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2: 成儿。 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
0: 斩首？
1: 是圣旨。
0: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1: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
0: 但是他们却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0: 你先别哭，一定有办法的。
1: 我们可以劫法场啊！
0: 劫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1: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0: 冰冰，好，我陪你去。

0: 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1: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0: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
1: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2: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与本相连夜审讯，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反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3: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0: 不是，他是诬陷我爹的。
2: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4: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1: 想让他们说话，等来世吧。
4: 为什么？
1: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4: 成都，你太狠了。
1: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5: 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3: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0: 不可以，不要着急，
6: 七省绿林义士给我上。
1: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
6: 给我上，
0: 快走。兵丁，
3: 进甲，宇文成都，我跟你拼了。
0: 慢着，宇文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5: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7: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5: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我们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
1: 不是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
0: 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2: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
3: 安抚王蒙
4: 在。
2: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5: 是。
2: 由俊达、王不挡
6: 在。
2: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3: 是。
2: 贾富顺、南延平、北延道
7: 在。
2: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8: 冰冰，
9: 我的家人呢？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8: 我，哎呀！

0: 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仇，
1: 找谁报仇？
0: 你爹宇文化及，
1: 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把手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 你就制造逃兵，你连金甲方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0: 我不怕死，
1: 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0: 你怕？
1: 给我让开！
0: 啊！
1: 冰冰，冰冰。

0: 你可回来了，把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爹，你要走，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0: 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今天若是您愿意插手这件事情，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2: 成儿，
3: 老爷，
2: 孩子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
0: 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得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
2: 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
0: 而我却不可以。哼，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2: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0: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 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4: 老爷，不要！
0: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 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你。
4: 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老爷，老爷，
2: 由他去吧。老爷，老爷。
0: 求你不要走，成儿。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

0: 爹，如果爹放弃了爵位，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1: 我会试试看的。我知道，将来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0: 我知道了，娘。
1: 成儿，
0: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你还没走？孩儿走了，您以后要多保重身体。您跟娘的养育之恩，成儿一定铭记于心。

0: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油，早上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2: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0: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1: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0: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1: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0: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1: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0: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

0: 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1: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0: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1: 拿出来20枚干嘛？
0: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1: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0: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1: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 一家三四口吃两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上千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1: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1: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三四口吃俩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袋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2: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 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

0: 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二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留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留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留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

0: 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不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你。
2: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1: 你确实聪明，你不可能从轻。
3: 快逃！
4: 有33师加入新四军，抗日到底！
5: 人呢？找到那些东西，交给戴笠。
6: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7: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8: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9: 哇，这个就是
10: 那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1: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2: 丝路小脚印。

0: 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吧？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芥末攀墙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
4: 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0: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
2: 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啊！这，弟弟，快走！啊，驾！弟弟，
3: 大胆大义王蒙，出马！驾！

0: 哎，小心！
1: 不好，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2: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3: 走，驾，驾，驾！
0: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4: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0: 是，
4: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5: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6: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7: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8: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5: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7: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5: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7: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5: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7: 我建议让伯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6: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
7: 嗯，伯党，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
0: 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4: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0: 是，
9: 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好兄弟，好兄弟不止我一个。 你看，哎，让把门打开。嗯。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
3: 走啊！
4: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4: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2: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哎，
0: 娘亲，柔柔，我们成功了。啊，
5: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6: 是啊。
2: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5: 是
2: 啊。
6: 这就是天下第一寨瓦岗寨。
7: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红军，为民请命。
6: 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1: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连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8: 好。
0: 二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君。
9: 对。
10: 哎呀，这么复杂，这么深奥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0: 对呀，徐军师，你讲讲。
11: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急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地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0: 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啊，
1: 不当。
2: 那就应该是善二哥。
3: 对对对对，
1: 哎，各位各位，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4: 好，
5: 不不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6: 哎，秦大哥、单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7: 好，
1: 许大奶。啊，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嗯，在我看，哼，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啊！
0: 不不不，我王不挡，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单二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1: 哎，不挡。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8: 哎，有道理。
1: 徐道长，你有什么提议吗？
5: 哎，徐道长，你说。
2: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气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

0: 贾富顺，来。
1: 你来呀，来呀！
2: 你去啊，你先。
0: 樊虎，
3: 哦，
0: 哎，小心，
3: 去。
0: 王猛，
3: 我要不要是我？
0: 小金，该你了。

0: 到我了。
1: 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咬金为皇帝吧。
2: 好，皇帝
3: 不算不算，我还没有办。
4: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1: 对，
3: 叔宝，叔宝，你要帮帮我。
5: 好，我帮你。姚金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3: 混世魔王。
5: 姚金，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6: 叩见混世魔王。
3: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7: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8: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7: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8: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
7: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8: 你做皇帝好，

0: 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程家多生点孩子啊。嗯，哎呀，困死了。嗯，
1: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啊啊、嗯嗯，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会是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阵前阵后？哦，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
2: 吁！哎，金鸡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是魔王圣殿。
1: 哎，哎，皇上，当心！哦。哦，
2: 哎呀，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
3: 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
2: 嗯，建得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哥哥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呢。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3: 皇上，君臣有别，做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2: 分什么别呀，大家都是好兄弟。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去。哦，
3: 皇上，这个
2: 好了，我说就这样了。
3: 臣遵旨。
2: 嗯，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啊？
4: 我们还要定帝号、定年号、定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2: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4: 臣领旨。
2: 这哎，大家不用怕，哎，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3: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哦，臣拿给皇上。
2: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啊，
3: 臣念给你听。
2: 哎呀，不用了，嘿嘿，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哎，真的没事了吧？
4: 啊，皇上圣明，臣等定遵从皇命。
2: 真的没事，我就回家吃饭了。
3: 哎，皇上，还有，臣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
2: 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哥哥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3: 这怎么行呢？
2: 依我看，以后上殿也好，下朝也好，全部一切依旧，大家一切。

0: 不用变，好不好？皇上圣明，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报告王大哥，
1: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2: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
1: 哎，你说
0: 什么事？说吧。
2: 孟哥，
1: 怎么了，王猛？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
2: 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时时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3: 半个月？
2: 是啊，
3: 我们还要增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4: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啊！
5: 皇上，稍安勿躁，家福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2: 遵命。
3: 樊虎、王猛，你二人。
2: 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10天之内凑够1月之用的粮食。
3: 遵命。
2: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3: 不够，最少要3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2: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哼！不过没关系。
6: 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好，
3: 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好，
6: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皇上，哎，朝啊，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3: 娘亲，
6: 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哎呀，天哪！难不是做梦吧？啊，
3: 不是啊！
6: 哎，你掐掐我！哦，嗯，啊，不是做梦，咬金，你当皇上了？嗯，哎，快跟你爹说说去！哦，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
3: 要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知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就全知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对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2: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3: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呐，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好。
6: 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
3: 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6: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2年之内生3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2年生3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
7: 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哎，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嗯，
8: 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 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现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15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3分，拿来给朕建迷城。
9: 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 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7: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10: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11: 哦，对了，皇上。
8: 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

1: 这是我们秦国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2: 等等，
1: 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十三太保。皇上。 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2: 宇文大人。
1: 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2: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
1: 希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2: 皇上。 先帝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
1: 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2: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
1: 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你，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启禀皇上，
2: 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
1: 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好，
0: 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皇上。
1: 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2: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1: 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3: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
1: 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赏。
3: 顾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
4: 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是皇上。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哎，
5: 哼！
4: 哎呦！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来，请过来了，请。哎，请吧。 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5: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4: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嗯，
5: 你说什么？
4: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5: 二嫂，何伯，重儿。

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
1: 哎，姑娘，要走了？
2: 我问你，金帝关怎么走啊？
0: 什么？你要去金帝关呐？
1: 怎么？不能去吗？
0: 金帝关已经造反了。
1: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0: 往西南一日走就是了。哎呦！
1: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
0: 要不然我杀了你。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1: 呸！

0: 参见皇上。
1: 起来起来起来。
0: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富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金堤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
1: 军师啊，你说怎么办？
2: 这样一来，
3: 报报告报，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快点说。
3: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
1: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4: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
10: 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5: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5: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5: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5: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9: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5: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5: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9: 潘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10: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
8: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11: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8: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12: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11: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8: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13: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你们早就不要你。
14: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才弄回来。
15: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8: 双刺。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手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真英雄
2: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至三里外扎营。
3: 再谈再报。
2: 是。
4: 都是我的八字生得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2: 皇上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奈王猛尤俊达
5: 在，
2: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布防，以防敌军来袭。
5: 遵命。
2: 眼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6: 好好，
7: 慢着，我也要去。
8: 参见皇上。

0: 我真的很佩服他，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仗岂不是很难打？
1: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2: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1: 好，从今天开始。
3: 不党兄二哥和我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师来安排了。
4: 好，那我负责什么？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笑>
3: 好，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1: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嗯嗯，
5: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6: 好，
7: 拜见义父。
8: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7: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5: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以免连缺粮之危。
9: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7: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
5: 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10: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5: 什么叫全国为上，祸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7: 孩儿明白。
5: 明白。 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 你们都清楚了吧？
3: 孩儿清楚。
5: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秦叔宝，参见王爷。
1: 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0: 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
0: 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不获以非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雁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
1: 你的家传之物，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夷的儿子。
0: 看来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 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
1: 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

0: 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
1: 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
0: 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业，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1: 住嘴！
0: 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
1: 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
0: 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叫我兵不厌诈！
1: 你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0: 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
1: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
0: 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嗯，
0: 好，
1: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0: 叔宝，啊，二哥，走，你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阳陵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不是。
1: 是北斗长蛇阵，
2: 参见皇上。
0: 免礼，免礼。
1: 他们为何不进攻呢？
0: 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将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
2: 妄想，我们可以冲出去。军师，你可有破阵之法？
0: 此阵一字排开，正门按天罡北斗排列。
1: 各阵各守一仗，
0: 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2: 好，我们去破阵。
0: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
2: 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0: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2: 是。
0: 二哥，不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2: 好。
0: 二哥，小心。
2: 嗯。

0: 快下马！
1: 怎么样啊，
2: 皇上？
1: 没事吧？
2: 没事。
3: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1: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

0: 我们的牌奴已经给皇上。
1: 国长，小心说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公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史大义、史丹乃、尤俊达，
2: 在，
1: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
3: 是。
0: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4: 好，
1: 好，
4: 走
1: 走
0: 走。
5: 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
6: 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1: 义父，金敌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6: 金敌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7: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
8: 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7: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
1: 各位兄弟，
9: 二哥，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1: 啊，没事，坐吧，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9: 啊，
0: 帮主，有事吗？
1: 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
9: 帮主，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党，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7: 这是事实吗？
1: 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
0: 二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
1: 好，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10: 好
7: 好
1: 好，
7: 二哥，
1: 哎，好，来吃吧。
9: 好。
11: 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十天。
12: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那十天之后怎么办？
0: 还有一个办法。
11: 什么办法？
0: 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
12: 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11: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12: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0: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3: 驾驾
7: 驾！
13: 咦，开城门，快开城门！
14: 姑娘，你找谁？
13: 我找我二哥。
14: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
15: 罗兄弟，是你啊，
14: 快开城门，
9: 走。
14: 二位兄弟，
0: 罗兄弟，兄弟，
9: 这位姑娘是
14: 单帮主的妹妹。
0: 哦，原来是单二哥的妹妹。
13: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9: 可是单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13: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9: 现在去不了了。
13: 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
0: 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

0: 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杨林，
1: 围了几天？
0: 现在有七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1: 贾副使，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2: 是。
1: 阿虎，把金军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3: 好。
1: 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4: 懦夫，我不要你管。
1: 北斗长蛇阵，
0: 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4: 就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5: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善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善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1: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七寸蛇法，现在七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及，然后由南延平北延道打开蛇尾缺口。房虎，你掩护贾府顺，把粮草运入瓦缸，以解断粮之围。
0: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1: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解瓦缸之围，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100，四更做饭，六更在教场集合。
2: 遵命。
1: 贾府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单姑娘，不准她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她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将她带离此地越远越好。
4: 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1: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4: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1: 贾富顺听令，在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2: 遵命。
6: 是谁？

0: 这里有一个皇帝的墓，皇上，好在你及时赶到。皇上，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
1: 走，
2: 皇上。
0: 波导，照顾好受伤的兄弟，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1: 是。
3: 老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4: 遵命。
5: 皇上，我军兴盛，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4: 谋定而后动，
5: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4: 嗯，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
6: 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
4: 你说什么？
6: 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4: 什么？
6: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
4: 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
3: 借发长时，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丽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得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二哥，二哥，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4: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3: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我全家人被折杀。
4: 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3: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
0: 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你说什么？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
3: 各位，保重。
0: 表弟，
3: 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0: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
7: 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8: 卢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3: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18人，骑兵步兵共损失2000多人。
7: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 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4: 在。
7: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4: 是王爷。
7: 卢芳，
9: 在。
10: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3日后强攻抢城。
3: 遵命。
0: 王爷，钦差大人到。
10: 快备香案，接旨。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献武城。 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3: 杨林听命，
0: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7: 我明白。卢芳，
9: 在。
7: 传我令，3更拔营，5更出发。
3: 遵命。
7: 主簿，
9: 在。
7: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

0: 枭首谢罪。
1: 遵命。
2: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3: 好好好好好。
4: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2: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
5: 谢主隆恩。
2: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5: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2: 哦，快点说，快点说。
5: 我朝大卫，偏瓦岗一隅，城偏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2: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5: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2: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真好，
5: 多谢皇上夸奖。
2: 哎，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0: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2: 嘿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5: 遵命。
6: 七。
7: 走。
6: 八。
8: 走。王将军。
9: 哎呦，
6: 九。
9: 单姑娘，
10: 单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
8: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1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8: 嗯，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10: 照什么尺寸？
8: 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
10: 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6: 十七。
10: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6: 十八。十九。停。
10: 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
8: 为什么呢？
10: 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
8: 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
10: 哦，罗将军，
11: 冰冰有事吗？
8: 哼。
11: 哎，冰冰。王将军，什么事啊？
10: 单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2: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想办法，想办。蓉蓉，哦，过来过来，来过来。
12: 什么事啊，皇上？
2: 有没有空啊？
12: 什么事啊？
2: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
12: 嗯，好吧。
2: 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12: 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2: 哦，好，可以啊。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12: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
2: 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12: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
2: 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2: 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2: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
12: 嗯。
2: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哎，是不是田字啊？
12: 嗯，对对对。
2: 哇！
12: 来，你看，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2: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
1: 哎，我先问你们吃不吃饭啊？嗯，你们在干什么呢？
2: 嗯，
1: 啊？
2: 嗯，
1: 你在教咬金写字啊？
2: 嗯，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1: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2: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啊！
1: 咦
2: 咦，
12: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1: 嗯，
2: 哎，老师说的对啦。
1: 哎，蓉蓉啊，
12: 嗯，
1: 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在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12: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2: 不行。
1: 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2: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1: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2: 哦，这样好
1: 啊。
2: 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12: 皇上英明。
2: 老师英明。
1: 吃不吃饭啊？
2: 哦，对了，吃饭啊，我饿了。
1: 走
2: 啊，走啊。
5: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
12: 哦，
5: 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哎
0: 呀，辛苦什么呀？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5: 按摩10分钟，
4: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6: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这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7: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头部不舒服了，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你只要按摩10分钟，颈椎就会变得

0: 别的舒服。
1: 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模仿真人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
0: 特别的舒服。
1: 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你会发现直不起腰了，你连走路都费劲了。那么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
0: 特别的舒服。
1: 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0: 特别的舒服？
1: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2: 包裹式气囊
1: 揉捏
2: 按摩小腿，
1: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2: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0: 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6: 还没结束呢，
3: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7: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4: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9: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10: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这头、颈椎、肩膀、腰、
1: 臀部、
10: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挺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11: 1999，
10: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们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9: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3: 至高
9: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2: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3: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

0: 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3: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想轻松。
4: 关键是我给到你肩盘售后，
3: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4: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5: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3: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还有我的肩膀它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6: 是啊，
4: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6: 那当然，
4: 太放松了。
7: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8: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6: 是吧？
4: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再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要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9: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4: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3: 等等，还有好消息，
10: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实在是太便宜了，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1: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掉1999，每天躺上去
9: 按摩10分钟，
11: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2: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 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6: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好几千到好几万。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头部不舒服了，轻轻松松按摩十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那么人如果颈椎难受，

0: 你只要按摩十分钟，颈椎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你肩膀
1: 不舒服了，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0: 模仿真正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把你僵硬的肩膀给你揉松，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十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你会发现直不起腰了，你连走路都费劲。那么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特别的舒服？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十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
2: 对，
0: 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 包裹式气囊
0: 揉捏
1: 按摩小腿，
0: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3: 特别的舒服。
2: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2: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牌的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6: 还没结束呢，
2: 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7: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4: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呢。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哈哈，
9: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10: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这头、颈椎、肩膀、腰、臀部、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挺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11: 1999，
10: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们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9: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
2: 至高
9: 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2: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3: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回家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

0: 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一点就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10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了，舒服啊！
3: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4: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3: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4: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回。
5: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3: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他的肩膀他还在按，他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6: 是啊，
4: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6: 那当然，
4: 太放松了。
6: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7: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6: 是吧？
4: 就觉得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是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8: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4: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3: 等等，还有好消息，
9: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给你。
1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10: 你确实聪明。
12: 由33师加入新四军，抗日到底！
13: 找到那些东西，交给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气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

0: 这等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0: 叔宝，
1: 娘，
0: 你找什么呢？
1: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
0: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1: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0: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啊，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3: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狗不叫，性乃迁。
1: 狗不叫，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0: 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1: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1: 教之道，贵以专。
3: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

0: 我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1: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1: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1: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立婚。
1: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霸意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1: 只可惜伯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1: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啊，
0: 是我吗？
1: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啊。
1: 喜欢吗？
0: 嗯，
1: 好，那就请收下当作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啊？谁呀、啊？
1: 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来，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哎，罗兄弟，这么巧，你也过来了。来，大家一块坐嘛。
1: 不了不了，我买几瓶酒就走了。哎，
0: 干嘛走？大家的兴呢？
2: 又不是姑娘家，干嘛婆婆妈妈的？
0: 来，过来坐啊。
1: 就是嘛。
0: 来，坐。
1: 坐。
3: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0: 哎，尚二哥，坐着。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0: 哎，罗兄弟，
1: 柔柔，哎，秦大哥，进来呀。
0: 柔柔，物归原主。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 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它，顺便就把它带回来了。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
1: 柔柔，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不用了，见田腾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笑>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1: 我也觉得是。
0: 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娘，我回来了。
2: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了历城一趟。
2: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0: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2: 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 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娘，没有啊。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 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0: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
2: 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
0: 娘，他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哎，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他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他。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心思。你跟你爹一样。 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是表哥啊，来来来，我们一起喝。嗯，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有啊，
0: 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有，是不是冰冰啊？
2: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做妹妹来看待。
1: 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2: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他还在怪我。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表弟，
0: 怎么会呢？你知道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
2: 不对，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
0: 跟朝廷作对，现在呢，
2: 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
2: 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 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唉，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他们都厌恶我。
0: 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
3: 他一定会理解你的。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秦叔宝。
4: 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5: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6: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未知，再探。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百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7: 分东西两路，
0: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7: 那去哪里？
8: 再探，
5: 遵命。
1: 我都记住了，
3: 哦，有了，
1: 我都记住了，
4: 安静呀，
1: 我自己都会也会说了。
5: 老师再见，
1: 一起
6: 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7: 你明天还来吗？
8: 明天我还来呀，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7: 好，
1: 再见，
5: 再见。
8: 蓉姐姐啊，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9: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8: 真的？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9: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8: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9: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啊，让他陪你。
8: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蓉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9: 好啊，是什么秘密？
8: 蓉姐姐，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9: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8: 你先回答我嘛。
9: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8: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9: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8: 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9: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8: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啊，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9: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8: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9: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8: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9: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嘛。

0: 我们的大军失去踪影，再探。是。
1: 现在太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2: 不，魏文通是用兵高手，
1: 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2: 为今之计，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我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秦大哥，有什么事吗？魏文同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弹一曲《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时候不早了，我想歇歇了。
1: 那你睡吧。
0: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隋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让他们上来。
1: 小号角，

0: 放箭。
1: 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没了万箭穿心，看你们还能熬多久。
2: 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嗯，
2: 通知他用光我们的剑，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0: 好，
2: 咱们走。
0: 走。走。
3: 这儿。这儿。围住他。

0: 我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他！

0: 你没事吧？
1: 叫叫叫！
0: 表哥，
2: 表弟，
0: 二哥，怎么样了？
3: 才一剑，死不了。
0: 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咱们走。
1: 叫叫叫！
4: 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
5: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0: 二哥，你别冲动，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4: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禀皇上，有6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
6: 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4: 是。
7: 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4: 是。
0: 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8: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
7: 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
0: 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

0: 善离职守，则打军政三十；但是念在你奋不顾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二十，则打一十军长。哎，有功还有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阀可以免了吧。
1: 皇上，军令如山，弃同儿戏，怎能说免就免呢？
0: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 不打，不足以服军心。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因受罚。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单茂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1: 既然如此，你的一时军帐也同时执行。
2: 各择一时军帐，
3: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4: 我没事。
3: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主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5: 皇上，
3: 这个是圣旨，不得违抗。
5: 皇上有旨，一时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6: 谢皇上大恩。
3: 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7: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
3: 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8: 林同、林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
3: 好，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另派2000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
9: 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姑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单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钦此。
10: 罗毅接旨。
11: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0: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宇文化及，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功绩？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1: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鲜果。
10: 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1: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
10: 成儿，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1: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嗯，
10: 但愿如此吧。
12: 老爷，靠山王的急信。
10: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
11: 什么？岂有此理！
10: 老爷，畜生事了！这个畜生，
11: 说什么？哪个畜生？
10: 你自己看吧。
11: 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10: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若非那个畜生做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 我罗毅至死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名都被他丢光了。
11: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10: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11: 老爷，你要去哪里？
10: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旗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报告将军，什么事？回禀将军，在里瓦岗五里之处有不明马队驻扎。
1: 不明马队驻扎？有多少人？
2: 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0: 打什么旗号？
2: 黑色烟字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字。
0: 烟字，
1: 白色的，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0: 白色烟子，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1: 他们清一色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印剪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0: 就是他，他来了。

0: 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广州西关黄记烧鹅。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从我爸手里接手这个烧鹅炉到现在整整35年了。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骨带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松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4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0: 费，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就这么定了。
1: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一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1: 黄记烧鹅始于1982年，那年黄师傅的父亲黄耀祖从乡下来到广州，在西关旗楼下支起了一个烧鹅摊，每天凌晨4点起床，生炉选鹅腌制，用最笨的办法做最好吃的烧鹅。43年来，黄记只做一件事，烧鹅。选鹅只用黑松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柱侯酱、蒜蓉、五香粉，10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0: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我爸临走之前说过一句话，手艺人的招牌比命还重要。我们黄记从来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杀现烤，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街坊邻居40多年的信赖。
1: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八大袋，整整四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是传承呀。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啊，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八大袋整整四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今年55了。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在西关卖烧鹅，我做烧鹅35年，从来不敢马虎。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1: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0: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八大袋整整四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

0: 比啥广告都强。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对老字号的支持。
0: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一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1: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1颗盒饭，还是买1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1整只广州老字号皮脆肉嫩、古代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0: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真空锁鲜，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1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
0: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1: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0: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谢谢
1: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

0: 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古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我叫黄国华，我爸黄耀祖。1982年开始做烧鹅，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古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

0: 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呀。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古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五四三二，
2: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3: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
4: 什么是女子教育？
2: 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女子教育。
4: 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5: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2: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5: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2: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6: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4: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等她，和她并肩前行。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带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带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带着舒服。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2: 十、五、好汉

0: 成员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

0: 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生阳，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只是八旗而已嘛，紧张什么？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分一半，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1: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2: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1: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3: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和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和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
1: 十八旗穷追不舍，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和台的家乡，一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0000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那18人无一人战死？
3: 连受伤的都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

0: 我们的命，我想，带着察哈和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三个小孩的人头。但是十八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鸡犬不留。
1: 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2: 他们为何来这里？
3: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4: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
5: 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6: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十八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7: 是，将军。
8: 表弟，
7: 那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
8: 燕云十八旗从来未踏入过中土。
7: 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9: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十八个怪物来呢？
8: 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林有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
9: 还有什么亲情可言？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如果十八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如果按你所说，这个十八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
10: 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连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十八旗。
11: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
10: 因为十八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 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
1: 是时候了。
0: 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燕园，
2: 主公，
1: 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
3: 是。
4: 老六
5: 对，
4: 老七
6: 在，
4: 老八
7: 在，
4: 听令。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5: 是。
8: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
9: 快报！
8: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岗而去，
9: 只有五个人。
8: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9: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使得万年船。传令下去，点500刀斧手、500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10: 是，将军。
11: 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12: 什么？是八旗来了？
11: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
12: 我娘也来了。
13: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12: 嗯，好。
14: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
13: 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12: 哎，你们两个真是。

要小心点，十八旗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

0: 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1: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刚。

0: 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1: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你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1: 爹，明天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意志所在，请叔叔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1: 将军他会怎么做？他一定会反。那现在该怎么办？
2: 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是。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
0: 嗯。
2: 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就，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
0: 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老爷，报告，报告，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 元帝，你这要去哪儿啊？是爹的号角，爹受伏击了。

0: 驾！驾！徐道长、郭大兄，这里交给你们了，我们先走去帮表弟。
1: 好，驾！驾！驾！驾！
0: 趁魏文通大营空虚，我们乘虚而入，王丞相，你带领着史大奈、王猛攻击他的大营，找原来的计划，一时又降。好，命令士兵马上出发。
2: 是是，驾！
0: 再杀戮了！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3: 我是大隋的靖边侯。 绝不容反贼之敌。
0: 姑父，
3: 叔宝，
0: 姑父，
3: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0: 姑父，姑母，受叔宝一拜。

0: 老爷，我来杀了胡叔。
1: 回家，
2: 回家，
3: 回家！
0: 老爷，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失德，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不对的，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来这里是
2: 什么？

0: 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
1: 成儿，你爹我虽然愚忠，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侠义心肠。拿出来。
2: 我知道。来。慢点。
1: 成儿，里面装的就是单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
0: 爹，你不会有事的。
1: 重儿，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
0: 我知道。
1: 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
0: 爹，
2: 醒醒啊，老爷！
0: 辰儿不孝，辰儿不孝啊！

0: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漠安葬。礼部打随金鞭侯罗公义之名讳，以慰他老人家忠贞之愿。礼部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这个罗毅，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遵旨。哼，这个罗毅。 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余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1: 皇上息怒。
0: 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岗，必然是徒劳无益，
1: 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裴元庆年岁不大。
0: 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
2: 可日攻占瓦岗寨，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0: 讲。
2: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笑>
0: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
3: 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2: 谢皇上。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3: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哎，
2: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
3: 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2: 爹，
3: 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2: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
3: 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2: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3: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2: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 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3: 我，哎。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锦缎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爹，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哎，
1: 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送给裴世吉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2: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1: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哦，哎，可是爹，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3: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1: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
2: 他信里都说些什么？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这
1: 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3: 你就是这个脾气，怪不得老哥上了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1: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2: 你。
1: 哎呀，爹，你们就别吵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都不是，是瓦岗。
3: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圈地为王和朝廷作对的那班人，对吧？
1: 是啊。
3: 哦，
1: 那岂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3: 哎，
1: 怎么会自己人打自己人呢？我们是兵，他是贼。
3: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何必大动干戈呢？有什么不能坐下来谈谈吗？
1: 姐，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哎，
3: 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
1: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
4: 反而被害死了。姐，
1: 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4: 元庆，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嗯，翠云呐，你不要怪他，他不养爹养啊。
3: 爹，他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4: 老爷，郑讨大元帅派人传令。
5: 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6: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4: 是。
5: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4: 是啊，想不到来的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5: 是。
6: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4: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九叔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会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遵命。
6: 慢。
5: 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氏姬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4: 是。
5: 哎，下棋，
7: 该到你了。元帅有令。
8: 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9: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7: 算了，跪就跪吧。
10: 哎，这怎么回事？
11: 这样啊？
12: 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让总兵跪下了？
13: 什么人啊？
7: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14: 走走走走走，回家报。

0: 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
1: 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0: 你饿不饿？
1: 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

0: 候着吧。
1: 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嘿，元庆，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3: 你什么人？
1: 你就是宇文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3: 来人，来人，来人！
2: 哎呀，元庆，滚下去！山海关总兵裴世基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1: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
3: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2: 谢元帅开恩。
3: 好了。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的人就急了，那我们明天武冈出发吧。
2: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1: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2: 元庆，快走。

0: 元帅，再做300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1: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2: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0: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
2: 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一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
1: 元帅自有主张。
2: 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1: 裴元庆，你说什么？哈，
2: 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
1: 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
0: 元庆，你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2: 哦，元帅，元帅，完蛋才帅。
1: 元帅，巧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
3: 叫他好自为之。
4: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3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3: 又来，好烦呐！
4: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1: 他们谁是领军？
3: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5: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5: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块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5: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通，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0: 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

0: 业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给你。
3: 怎么，爸还是不肯放人？
4: 你确实错，你不可能从轻。
5: 快逃！
6: 由33师加入新四军，抗日到底！三哥呢？
7: 找到那些东西，交给戴笠。
8: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9: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10: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11: 哇，这个图片好！
12: 哇，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1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14: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7: 大胆！
18: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7: 陛下，墨镜。
18: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9: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0: 千年，谢幕潘强南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2: 爷，
5: 石像咋

0: 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1: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1: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2: 嗯，
0: 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军情，每日三报。
1: 遵令。
3: 哎，去吧，去吧。
1: 来，拜见元帅。你们懂不懂规矩？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4: 报告元帅，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1: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3: 我们有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1: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0: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1: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
2: 哼，我喝酒。

0: 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1: 南星，不得无礼。
2: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0: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2: 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1: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2: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0: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3: 在，
0: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30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1: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啊，
0: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3: 是，
2: 别放我，我自己会走。
4: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5: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5: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4: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呢，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
2: 请。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1: 夫人，
3: 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真不好意思。来，快坐下。
2: 哦，来。
3: 坐下。
1: 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3: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还好有成儿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2: 娘，
3: 成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1: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3: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1: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3: 那个时候啊，

0: 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1: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0: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1: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0: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1: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0: 真是个好姑娘。
2: 哎，娘。
3: 哎呦，
2: 找我什么事啊？
0: 哎，
2: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 你想出家？
3: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2: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3: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2: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正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嫔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3: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吧。
4: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3: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儿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4: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3: 对，贴皇榜招亲。
2: 皇榜招亲不行啊，娘好丢人的。
3: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2: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3: 你敢？我打死你！
4: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3: 你真是的，
2: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3: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4: 啊，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2: 娘，你看你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3: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吧，走吧。
4: 臣告退。
3: 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5: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裴元庆。
6: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7: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2: 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7: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8: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二十军棍。
9: 哎，将帅意见不

0: 不和，干脆袁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1: 嗯，
2: 报。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3: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4: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3: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0: 遵命。

0: 我是山雄信，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
1: 单雄信，
0: 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1: 正是。
0: 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好。
1: 江湖上人称英雄不在马上斗，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0: 正合我心意。

0: 我们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军师，单将军快不行了，换我上去吧。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1: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2: 冷面寒枪罗成。
1: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2: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0: 那你自己当心。

0: 这人情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助罗城一臂之力。好，呀！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
1: 等等，你是谁？我对不是高手的没兴趣。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
2: 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吉、杀离宇文成都包围、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
3: 多谢赞赏。
2: 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瓦岗反贼用车轮战术，赶紧探岩晶，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鸣金收兵，叫岩晶回来。

0: 公平，你们轮流打我一个，算什么英雄？
1: 你不号称大隋第二好汉吗？如果你连我们两个打不过的话，那你岂不是骗人吗？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0: 走，
2: 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
1: 走。元庆啊，你干嘛老是跟他们单打独斗啊？
0: 爹，他们向我挑战，难道我会怕他们吗？
1: 你是在打仗啊，不是在江湖上比武。你这样一个一个的打，什么时候才能消灭瓦岗啊？
0: 我是中计了，哎，不过我今天打得挺痛快的，我约了他们。

0: 明天再打。难道你要我不守信啊？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战场上无需讲信义，讲的是阵前机智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0: 啊，爹，我明白了。
1: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0: 嗯。
2: 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1: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2: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3: 在、哎、
2: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3: 是，
0: 谁敢动手？袁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2: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0: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2: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3: 在
2: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3: 是
0: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2: 你敢？
0: 有什么不敢？
2: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1: 元帅，元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的。
0: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3: 哎，
2: 拖裴元庆出去打。
3: 是。
1: 元帅，
4: 裴将军，请。
1: 元帅，
2: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1: 嘿。

0: 皮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
0: 皮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2: 元帅放心。
3: 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0: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2: 好，
0: 那你可看着我。
2: 放心。
3: 报，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0: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那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2: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3: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
2: 嗯，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3: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2: 好啊，快说。
3: 单将军，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
2: 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
3: 军师
2: 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3: 啊，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
2: 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嗯，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嗯，好，信你这一次。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
3: 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4: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2: 遵命。
6: 将将。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6: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6: 来人，带上去。
7: 走
8: 走
7: 走，
9: 快去救元帅，
7: 快
9: 呀快
7: 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0: 快敞门，快敞门，
11: 快点门！
6: 走，
0: 你
6: 跪下！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0: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12: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12: 是。
0: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13: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0: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2: 是。
13: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0: 莫不杀呀，那就辱喽。嘿，
5: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13: 众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5: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13: 写信？
0: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13: 我写，我写。
5: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14: 反贼，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
15: 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
14: 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
15: 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14: 好吧，一言为定，我们先撤离势力。
16: 爹，干脆我们不管宇文成龙，直接杀上去。
14: 青儿，这是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16: 走。
14: 撤！
17: 驾！
18: 驾！
19: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啊！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啊，
0: 方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1: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哎，
2: 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1: 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2: 走。
1: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二位英雄，小人已经写完了。好，皇上，我来给你。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 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难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封大元帅宇文成龙。
2: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1: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2: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1: 就是阁下的人头。
2: 啊，你们
1: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祭之日。
2: 你们说话不算数。
1: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
2: 饶命啊！饶命啊！
3: 饶命！英雄，饶命啊！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放过我吧，
4: 请皇上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3: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5: 是。
3: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哼，
3: 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靠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4: 你有什么证据？
3: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4: 翠云，这是真的吗？
5: 君爷，开恩呐！我们一家老子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3: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5: 君爷，什么明路啊？
6: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7: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时基有礼物送到。
6: 哦，哼，好啊，呈上来。是。
8: 爹，怎么了，爹？啊，爹，这是啊，龙儿，这是啊，龙儿啊！
9: 爹，喂，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
10: 我来抓你！

0: 到你了，看看猜猜是谁啊？
1: 是皇上，是我呀、
0: 哎！神经病啊！哎呦，
2: 皇上说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2: 皇上说了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
0: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1: 皇上，有事禀告啊！
0: 什么事啊？
1: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啊。
0: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1: 丞相说有急事，
2: 不要见，
1: 一定要见皇上。
3: 真扫兴。
0: 让他进来。
1: 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4: 皇上，
0: 来。
4: 皇上。
5: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5: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0: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5: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
0: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5: 裴时机。
0: 不可能，裴时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5: 皇上，请过目。
0: 什么呀？拿来，
1: 是
0: 让朕看看。拿走，是谁啊？
5: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
0: 哼，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5: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

0: 好，我是小雪。今天咱们来到了广西海鸭蛋核心产区，身边这位就是咱们当地海鸭蛋工厂的负责人王师傅。
1: 大家好。
0: 今天王师傅带我们实地看看正宗的广西海鸭蛋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来，小雪，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刚下的海鸭蛋，还热乎着呢。
0: 确实，摸起来温温的，很舒服。
1: 这一片都是天然的红海懒鳞，海水干净，退潮之后，滩涂上全是小鱼、小虾、小螺、小海藻。海鸭天天在这儿散养，跑着吃，不用喂饲料，下的蛋肯定比普通的鸭蛋好，营养也比普通的鸭蛋高，胆固醇低，吃法也多。水煮最补营养，蛋白滑嫩，蛋黄香。我们当地常吃的咸鸭蛋，筷子一戳就流。

0: 配粥，做蛋黄酥，炒菜都合适，一家老小都爱吃。
1: 广西海鸭蛋的养殖史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沿海渔民发现滩涂散养的海鸭所产的蛋鲜香无腥，便开始收集食用。明清两代更是成为进贡皇宫的珍馐，素有海中之宝的美誉。如今传统海虹泥腌制工艺完整保留，无多余添加剂，靠时间沉淀出咸香流油的独特风味，是红树林孕育出的自然馈赠。
2: 这么好吃的海鸭蛋，平常咱们线下卖多少钱一盒呀？
0: 我们平时60枚的礼盒装，线下统一零售价是288元。
2: 不行，王师傅，我们今天栏目来溯源就是要给观众谋福利的，288太贵了。今天看直播的都是我们的老粉丝，很多都是要给自己给家里的老人买健康食材的，您给栏目组专属的实在价。
0: 那我破个例，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60枚199元。
2: 还是不够实在，199元，60枚，算下来3块多一枚，还是有点贵呀。这样，王师傅，我们栏目组啊，今天免费给你多插3次产地宣传，全国观众都能看到，您就当冲销量打品牌，给我们观众啊加量，199块钱，能不能给到80枚？
0: 不行不行，真的亏，我们一天产能才几千枚。80枚的话，每单要亏几十块钱。
2: 王师傅，我们知道您不容易，这样，咱们就再上1000单，您再让点力，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尝鲜打广告了。
0: 行吧，行吧，仅限今天直播的观众，但是，199元80枚，只有500单，多了真的供不上，我们产能有限。
2: 等会儿，王师傅，您再拿出20枚。
0: 拿出来20枚干嘛？
2: 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产地，就要给我们观众争取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福利。我们栏目组啊，今天自掏腰包，每单再给观众补贴20枚。也就是说，您今天下单的观众199块钱，拿到手整整100枚的正宗广西海鸭蛋。啊，
0: 这可不行。80枚已经亏了，你们再补20枚，100枚，我们真的赔太多了，这可不能。
2: 王师傅，您看，现在我们的订购热线已经是爆了，大家都在等着下单，我们也不让您亏太多。今天呀，就仅限这20分钟的直播时段，我们只上200单，多了也不让您够。您呀，就当给全国的观众朋友送个福利，行不行？
0: 行，就200单，多了真的没有。下了直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这个价我再也不会卖了。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块钱。

0: 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海鸭蛋居然有1000年的历史，以前还是皇帝吃的好东西。王师傅，咱们今天守在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都是叔叔阿姨，最关心的就是海鸭蛋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到底有什么实打实的好处。
2: 我就说实在的，我们村70-80岁的老人几乎天天都吃，首先就是刚才说的营养丰富，胆固醇低，对老年人来说口感软嫩不噎人，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放心吃，最重要的是品质高，咱们老年人啊就该吃品质高的东西。
0: 说得对，咱们老年人就该吃点品质高的。王师傅，咱们这个咸鸭蛋对于老年人来说会不会过咸呀？
2: 不会的，我们腌制用的就是北部湾本地的海虹泥，盐度刚刚好，不会齁咸，而且都是真空独立包装，开袋就能吃，早上不用忙活，就着粥吃一个，早餐就解决了，特别省心。我们厂里的老工人退休了，每个月都要找我买几十斤，给老家的亲戚都送。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出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漠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

0: 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1: 大伙儿尽管放100个心，我王忠义祖祖辈辈在海边上养海鸭、腌海鸭蛋，干这行30多年了，从来不敢砸咱自己海鸭蛋的招牌。每一枚蛋都是散养的海鸭下的，鸭子天天在滩涂跑，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2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只要您在直播的这最后几分钟里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是扫描2维码订购，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算下来1枚才1.99元，比您去菜市场买都便宜，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保质期6个月，一家3-4口吃2-3个月完全没问题，自己吃健康，送亲戚送朋友也有面子。今天呀，我们给大家兜底承诺，收到货有破的、有坏的、有不流油的，全部包赔，不用您退货，我们直接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只有200单，只有200单，先到先得。叔叔阿姨们，平时给家里买早餐、给孙辈做点心，就选这个健康的海鸭蛋。错过今天，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0: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2维码下单。一百九十

九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0: 只吃小鱼、小虾、小螺、海藻，半个饲料都不喂。腌蛋只用咱原生的海虹泥，防腐剂、香精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半分都不加。我家80岁的老娘，上小学的孙娃天天都吃，安全的很。今天大伙买回去，但凡收到有破蛋、臭蛋、筷子戳了不流油的，觉得太咸不对味儿的，哪怕你开店吃了两个觉得不是正宗海鸭蛋的，直接找客服，我全额给你退款，来回运费我全部承担，半句话我都不带含糊的。
1: 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筷子一戳红油直冒，咸香不齁，蛋黄沙漏不噎人，营养丰富，胆固醇低，中老年人吃着放心，配粥、做蛋黄酥、炒菜，全家都爱吃。平时线下超市、特产店60枚就要卖288元。今天我们直接溯源海鸭蛋核心产地，砍掉所有经销商、商超中间加价环节，实打实给您送福利。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正宗广西海鸭蛋，正宗广西海鸭蛋。今天史无前例的优惠价199元，您到手不是60枚，不是80枚，是整整100枚正宗海鸭蛋，算下来一枚才1.99元，一家3-4口吃2月完全够，自己吃省心，送亲戚朋友也有面子。都是传统海虹泥古法腌制，无多余添加剂，收到货有破蛋、坏蛋、不流油的，我们直接包赔，你不满意就退款，绝对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抓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屏幕右侧的二维码下单，199元到手整整100枚正宗广西海鸭蛋，库存只剩最后20单，下播立刻恢复288元60枚的原价，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想要的千万别犹豫，赶紧抢！
2: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3: 邓寒山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看家狗。
4: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想。
2: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5: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啊！
2: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6: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7: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5: 我恨你，是个疯子。
2: 在新生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8: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9: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夺回。
10: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我。
2: 双四。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5: 爹，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
4: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州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

0: 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2: 慢点，
3: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中国文化。
1: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给你。
2: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3: 你确实聪明，你不可能从轻。
4: 三个头，
5: 有三十三师加入新四军，抗日到底！
6: 三个人，
7: 找到那些东西，交给白。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中华。

0: 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循着丝路文脉走进千年潼关，一同来开启这场山河古韵与历史文明的探索之旅。
0: 大家好，欢迎来到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3: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似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

0: 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就来学唱黄河边的绝活《黄河老腔》。首先，我们跟老师们打个招呼，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1: 好。
3: 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4: 是我吗？
5: 天下第一挂，
6: 天下第一关，
5: 哈，黄河快流啊，
6: 哈，黄河快流啊，哈，不浪三国客，哈，不浪三国客，哈，老将怒气冉冉，
7: 我喜欢打滚乐。
8: 那个敲鼓对我们人类很感兴趣。
9: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10: 黄河拐了，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0: 我们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陵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

0: 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
1: 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
2: 好
1: 的，那让我们开始吧。

红嘴鸭阿飞回。

0: 多做一个鬼脸。
1: 可以。
0: 那你给我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高兴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牙哈哈哈哈哈大笑的。
1: 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爸爸妈妈，我爱你哟。
2: 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1: 地铁。
2: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这是画了这些这些这些和这些。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妈妈我爱你呀。
2: 丝路小脚印，
3: 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4: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面面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5: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那我这个眼镜就是当时啊，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戴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10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

0: 青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戴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的时候再戴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戴一下，来回摘，在电视上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市里边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的。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静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1: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
3: 有。
2: 大家学过的有哪几首呢？
1: 啊，来，你先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吏》。在《潼关吏》中呢，它是这样来描写潼关的，诗中写道：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鱼，胡来但自守，起复游西都。这个呢，就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军事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关。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沙

0: 盘呢，它是在第三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1: 山上。
0: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0: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魁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
1: 阳岭山脉。
0: 对，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还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2: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3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3: 吃了没呀？
0: 你们吃了没？
4: 我
5: 吃了。
0: 你吃过？
5: 酥脆。
1: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1: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6: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5: 太难了，对
0: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拉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

种独特的口号，后来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不知道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阅，阅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1: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看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都有一幅独一无二属于潼关的印记，是不是啊？
3: 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信心完成？

0: 两座山，还有许多的花朵，还有一棵树和一个太阳。
1: 我画的是钟楼、花草，还有两只蝴蝶。
2: 这是我的。
1: 对，他的。
3: 我先会最后画了这些，它都是山，五颜六色的山山。
1: 今天我画了黄河和花朵。
3: 我最喜欢花朵，因为小蜜蜂被采完，然后呢，给我们做花蜜。这个小花还没画完成呢。
4: 我画的是虾，彩色的虾。
5: 这一片都是我画的。
6: 我画的是蝴蝶和花儿。
7: 我画的几朵小花，它们的颜色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我觉得。

0: 想画一个冰淇淋。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我特别感谢爸爸妈妈让我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1: 我要把画的爱心和我画的花朵送给妈妈，然后我要把它剪下来才送给妈妈。
2: 我今天学到了一个知识，阅读阁的阅读两个字，阅是指大山，读是指黄河。
3: 妈妈，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表现可好了。
1: 妈妈我爱你呀。
4: 爸爸妈妈我爱你哟。
5: 这是妈妈和我准备在这儿到时候学游泳，然后夏天我妹妹也喜欢来这儿玩，但是这是离是我那东西的地方，我妹不能在这儿捣乱，所以只能给她带回老家。我觉得妹妹有点调皮了，虽然我的妹妹很调皮，但我很爱妹妹。
6: 这滔滔的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孕育了华夏文明，也滋养了潼关这片土地。而潼关依黄河而立，不仅是雄关要塞，更是黄河生态保护的重要节点。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
2: 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

0: 让世界清晰明亮。
1: 小朋友的画卷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
2: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3: 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4: 我不一定会来到黄河，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5: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1: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6: 快

0: 十四五，三秦通途日新，航空展翅，连通丝路，高铁织就，米字骨架，公路纵横城乡。十五五，再起新城，机场、高铁、高速协同成网，枢纽能级持续跃升，以畅达大道铺就发展坦途，让陕西驰骋于时代新征程。西安东站是陕西“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重点工程，眼下正紧锣密鼓筹备投用。董洪涛带领团队负责高铁的维护保养工作，在这片西北最大的高铁 4S 店里，他每天泡在现场，跟设备较劲儿，跟问题较真儿。
1: 因为新所开通，一线的问题肯定会多，我这个工作室也会给大家大力支持。你这儿有啥技术难题了哈，准备给完嘛，你也可以让他们找我们。
2: 好。
1: 这个整个这个灯哈，那种集中智能管理，你有没有上那套？上了哈。
2: 现在这个调度一键开启，不用到本地去。
1: 就底下这个，就这个现在是镂空的，水可以下去。原来我们就是一个铁板，检修的时候就是多少有不方便的地方。这个检修库把我们之前检修库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都进行了优化和改进。我其实特别关心的就是我的徒弟吧，还有诊断组的一些娃们，他们调过来到东所这里边来从事动车的诊断工作，利用好我工作室这个平台，然后立足自己的岗位，然后去学技术啊，学技能。
0: 一台电脑，一套程序，解决了困扰一线多年的繁琐工序。这套自主研发的动车组车次语音自动编辑核对系统刚拿到国家发明专利，也是陕西“十五五”交通数字化转型最接地气的一次突破。
3: 调度文件导入之后，我们不用再一项一项去编辑，一项一项去核对，直接

0: 点击生成，一键它自动完成编辑，相当于我以前可能需要100多个小时，这个作业时长去进行编辑核对，我现在把这个时长压缩到了40分钟左右。
1: 其实我们现在的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还有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是去带动我们一线的技术工人，让他们去思考，让他们去立足岗位，成长成才，去发挥作用。
2: 董洪涛说，“十五五”规划不是挂在墙上的图，是落在每一颗螺丝、每一次检修里，让一线工人有技术、有奔头、有出息，这就是我们最实在的贡献。从第一列动车组入陕到米字形高铁网成型，董洪涛干了10几年，修过的列车能绕陕西好几圈。54项技术攻关，9项技术空白填补，34项专利，他把一名普通机械师的坚守变成了陕西高铁安全运行的底气。
1: 啊，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看着那个车在那跑，在高架桥上飞驰而过，我说呀，这车就是我们修的车，就是内心的那种自豪哈，它是油然而生的。

0: 总结了大概咱们目前在做的一些项目，就主要是有咱们的出口预交费呀，还有复式收费亭 ETC 反应抓拍，以及咱们最近新加的这个绿通挂起系统，栅道动态街道，
1: 加一个防撞棉，
2: 就它一撞以后，对吧？要就把它就是轻轻的像那种，它一撞以后它就弹过去了。
3: 灞桥收费站是陕西车流量最大的站口之一，节假日常常排起长龙。保畅通、保安全、保服务，就是党丽娜和同事们最日常的战场。
1: 那么这些年呢，我也和自己的同事一起在深耕服务品质，提升我们的通勤效率，也保障我们四城的安全防线，一直在用心守护着三秦大地的每一段坦途。
3: 回望来路，陕西高速从零起步，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1990年，西部第一条高速西陵高速建成通车，短短23.88公里，结束了三秦大地无高速的历史，让兵马俑、华清池迎来八方游客。从黄土高原到秦巴山区，从关中平原到陕南巴山，一代代交通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用汗水织就路网。
1: 你好，请稍等。请拿好通行卡，祝您一路平安，再见。当收费员的时候，当时觉得我们在人工点钞的年代嘛，就需要点钞点卡，这样可以能更有利于我们工作效率的提升，所以就利用这个休息时间，也在一直在琢磨怎么去能把它点得更快，就学习银行的点钞方法。
3: 凭着一股韧劲儿，他练就7秒点完100张钞票的绝活，获评省技术能手。后来他又带着同事拍短视频做线上培训，把枯燥的业务变成易懂的教程，成立听见全声创新工作室，专门解决一线小麻烦小痛点。一条条高速穿山越岭，连通村镇，串联城乡，成为民生路、致富路、振兴路。2026年，陕西高速通车里程将正式突破7000公里，这是陕西交通发展的里程碑，更是“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坚实底座。
1: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学习，多为我们的岗位提供一些我们个人的价值，也在岗位上能够多为我们的人民群众多一些的服务。我们每一段路都连着民生，牵着发展。我虽然只是万千公路人中的一员，但是我愿意做陕西交通大动脉上最坚定的那个。

0: 好事干出来的。多学一点，多干一点，多为群众想一点，路就更顺，心就更近。西安火车站一改造，直接火遍全网。出站那一刻，仿佛梦回大唐。这个让无数人惊艳的设计，出自建筑师赵元超之手。
1: 把一个交通枢纽呢，也能变成一个西安的真正的门户，或者就是说西安的一个新客厅。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地下设施，我们四层哈，全部是在地下，也是地下出站口。所以很自然的就利用了地下的空间呢，让人们走向西安的时候，出站以后，有一种梦回唐朝的感觉油然而生。
0: 一边是明城墙，一边是大明宫，距离不到500米。有人说干脆把车站搬走，可赵元超坚持交通要便利，文脉不能断。
1: 如何把它的活力和我们的古都的风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做的过程中，我们地下的下镇广场，我们的南北的天桥，不仅呢是一个铁路枢纽，而且能创造出一个城市的一个连接，城市的一个场景，看到一个王朝的背影的这种感觉油然而生。这些柱廊呢，也呼应了我们过去的宫殿前边的千步廊。我们这玻璃幕墙的话，和我们城墙呢又有一种呼应。
0: 从西安火车站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T5 航站楼，赵元超和设计团队将70万平米超级工程同样藏着东方气韵。双 L 布局，六向指廊，形似五殿顶，既像张开的双臂，又有万国来朝的气象。机场里的博物馆成了全国的顶流，这正是陕西打造国际航空枢纽、扩大对外开放的鲜明标志。
1: 建筑师呢，这职业呢，是有一种非常理想的职业，就是我经常形容，它是要有人文情怀，又有工匠精神。它不仅是要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而且呢，很重要的，应该理解未来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智慧呢，能点亮一个城市。
0: 匠心筑路，初心通途。一群平凡的劳动者用坚守诠释担当，用创新书写历史，用脚步丈量经纬。在陕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一条条通达之路，一扇扇开放之门，一颗颗为民之心，正共同绘就新时代追赶超越的壮丽画卷。
2: 当第一缕晨光唤醒沉睡的天际，总有一些身影比黎明更早启程。他们不在聚光灯下，却撑起万家灯火。他们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同样滚烫的初心。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家中牵挂，也是岗位上最可靠的脊梁。累了，稍作休整，便再次出发。难了，咬牙扛起，仍一往无前。他们用平凡的肩膀扛起不凡的担当，劳动让梦想有了温度，坚守让时代有了厚度。没有生来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每一份辛劳都在点亮生活，每一份坚守都在铸就时代。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五一国际劳动节向你们致敬。

0: 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你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片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5: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西安晴天，11-24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1-24度。榆林多云转晴天，6-22度。延安多云转晴天，7-22度。铜川晴天，8-23度。宝鸡晴天，11-24度。咸阳晴天，9-24度。渭南晴天，10-26度。汉中多云转晴天，

0: 12到25度，安康阴天转多云14到25度，商洛多云转晴天9到21度，阳陵晴天9到23度，米脂多云转晴天6到25度，北京多云转晴天10到21度，上海阴天13到23度。
1: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
2: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的岗位上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1: 五一期间，我省各大景区特色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尽享假日快乐时光。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认识非遗传承人严克元。他一生五艺龙，接续600年薪火。
1: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汽车辅助驾驶工程师王航，扎根重卡智能驾驶一线，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用行动书写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青春担当。
0: 西延高铁正式接入西安东站，标志着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

0: 奋斗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1: 在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施工现场，目前主体已经完工。这个五一假期，工地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坚守现场，全力冲刺年内竣工目标。来自江西的玉云和工友们负责室内瓷砖铺贴，一块块瓷砖不仅要贴得平整，缝隙要精确保持在2毫米。在他看来，这是一份细心的手艺活。
2: 每一个细节，就是每一个工种，不管是大面积还是小面积，我们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就是按照最狠的要求去干，这也是对我们项目的负责嘛。
1: 平凡处见功夫，点滴中显担当。在施工一线，薛红是整个项目的技术把关人，从前期技术方案到现场问题解决，他都全程参与。
3: 从土方开挖一直到现在的主体封顶到最后的装修阶段一直在参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也是鲁班角，项目团队也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薛红告诉记者，入行十多年来，他参与了高校、文体中心等多个项目建设。虽然常年泡在工地，但曾经的一张图纸变成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们用汗水和双手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信念，始终激荡在他们每一位劳动者的心中。
3: 其中民生项目比较居多建成以后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去处，也给高校师生能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作为建设者，我很欣慰。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国家规划的陕北侏罗纪煤田余杭矿区北区第一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小基汉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检修班高级工张立能正在仔细检查采煤机液压系统。他所在的这支51人的检修班平均年龄35岁，扎根井下13年，已累计排查隐患3.1万多条，完成60项五小创新、15项专利技术发明。
4: 井下环境复杂，设备24小时连轴转，容不得丝毫懈怠。我们每天下井第一件事就是排查隐患，把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5: 我们把每次检修、每项排查都到位，把平凡的检修岗位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1: 位于渭南韩城的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正全力推进3项重点研发。目前这个团队正持续专注锂离子电池多元正极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发展。五一假期，不少研发人员仍坚守在科研一线。
6: 我不断从工作中找规律，在枯燥中坚守初心，研发没有捷径，每一个百分点性能的提升都来自对细节的极致较真。不仅要做技术突破的先行者，更要做攻坚克难的排头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在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生产车间，一排排细砂机高效运转。赵梦桃小组组长王丹向同事细致传授操作技巧与工作经验。为了突破生产质量瓶颈，王丹带领小组创新摸索出3人协作落砂法，效率提升50%以上。
7: 纺织工作呢，看似平凡，却连着万千家庭的美好生活。我们梦桃班组呢，要深耕技术创新，带动更多一线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要对得起自己的岗位，更要守住纺织人的匠心。
1: 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小燕目前正持续开展特种设备焊工培训，已覆盖900多个项目，累计培训特种作业焊接人员超4500人次，授课超5500课时，为行业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
8: 未来呢，我将在这个焊接的这个一线培养出更多的技能人才，让他们有一门手艺更出彩、更自信，做一个受尊敬的人。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保障城市建设运行和服务市民生活的关键环节，广大劳动者牢记总

0: 总书记嘱托，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十五五，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五一假期，陕西各地景区热闹非凡，品美食、听民歌，一场场沉浸感十足的文旅活动轮番登场，人们欣赏美丽风光，参与特色活动，尽享假日生活。五一假期第二天，西安市会议区利玉口村迎来了不少短途游游客。游客们休闲地品美食、喝咖啡，乡野间的绿色藏着最惬意的生活。
1: 带娃来这块儿，刚好山底下，然后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这块也有娃玩的东西，也有吃饭的地方。
2: 第一次在这个户外吃火锅，是不一样的体验。五一假期带着家人到这儿来，人也少，也清静，感觉是真的挺好的。
0: 除了在营地露营以外，村里面还有土锤咖啡、狗湿地、山泡茶等等一系列休闲娱乐场所，游客可以真正体验慢生活，因此这个村也被称为减压村，让人有逃离城市喧嚣、投身大自然的冲动。
3: 来这儿想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我感觉就这里空气更加清新一点，然后也我感觉也更加安静，就感觉更加的悠闲，没有城市那种快节奏的感觉。
4: 节假人流量特别大，就专门做了几自制盘，让游客更容易找到咱这个想去的那个地方。希望咱更多的省外的，包括咱省内的更多的游客都来城来放松减压，有个更好的体验感。
0: 中午时分的西安大唐芙蓉园游人如织，景区特色迎宾巡游演出《长安宾礼御苑迎春》震撼上演。演出生动再现了盛唐皇家迎宾礼制，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5: 挺好的呀，蛮好看的。有没有体验过，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大唐文化。
6: 每一场演出都很用心，都很精心，感受其中吧，很好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大唐芙蓉园全面升级演艺阵容，以汉服加唐诗为特色，融合汉服秀等多种形式，每天推出80余场演出，营造出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游园体验。同时，为了丰富夜间游园体验，景区还全新推出国风诗乐汉服舞台剧《长相思在长安》，在五一假期首次上演，与日间唐风演出形成内容互补、时段错峰的演艺布局，构建起全天候文旅演绎新场景。
7: 除了古梦回大唐、大唐追梦三大主场演出之外，五一期间重磅推出了《长相思在长安》，演出带您读懂长安故事，感受非遗传承的魅力，让您沉浸式的了解长安盛世风华。
8: 五一假期，汉中市新汉盛境景区举办2026同袍归汉千人汉服巡游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服爱好者身着精美汉服，穿梭于汉室宫殿与亭台楼阁之间，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之美。
9: 这次巡游活动场面非常大，非常好看，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安康营湖景区推出的去玩营湖山水有戏为主题的五一游，这两天迎来了客流高峰。适逢细雨轻洒，烟波浩渺的营湖湖面更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山水体验。景区汉水街沉浸式演绎与互动节目持续火热，游客参与其中，特色活动多姿多彩，尽享假日快乐时光。在渭南市少华山景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汉风巡游、传统杂技、国风魔术轮番上演，游客在藏龙云海广场参与春山狮队、蒙眼敲锣等互动游戏，体验感十足。
10: 广场上的杂技表演特别惊艳，互动也很有意思，感觉穿越回古代一样，体验感超棒。
8: 韩城古城与司马迁祠景区以史记韩城、乐游五一为主题，开启了假期文旅活动。韩城行古秦腔、非遗展演、史记主题话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开笔礼、汉服游园等项目人气高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景区还推出多项优惠措施，各种旅游福利同步上线，实现全域联动，拉动消费。在商洛，各地特色民歌大舞台成为游客互动打卡的热门去处，炸水溶洞大舞台每晚歌声飞扬，游客在山水间感受民歌魅力。在商洛山阳县，夜幕下山歌民谣接连上演，台下游客和市民掌声不断。
11: 山阳的兄弟姐妹们太热情了，从头到尾都在跟着喊着热唱，这种气氛我们在别的地方真的没有感受过。
8: 在咸阳市永寿县，游客们吃着刚出锅的槐花麦饭，品尝到了地道的时令美食，也把浓浓的香

0: 记忆和欢乐留在了五月的怀乡里。
1: 五一假期，西安永兴坊以人面桃花相映红为主题，国风演绎非遗互动科技体验与三秦美食交织上演。下面马上连线记者李玉飞，看看现场都有哪些新鲜有趣的活动。玉飞你好。
2: 好的，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安永兴坊。虽然现在已经是临近傍晚了，但是永兴坊里依旧是热闹非凡。那今年五一呢，永兴坊以人面桃花相映红为主题，多场国风演绎轮番上演。除了传统表演，景区呢还准备了不少的互动体验。像刚才呢，我身边呢就有不少的游客拿着非遗打卡地图，跟着 NPC 参与互动打卡，既能体验传统文化，还能领到小礼品，大人小孩都玩得特别的开心。那除了国风体验呢，今年永兴坊还把科技和非遗结合起来，像机器人舞狮、 XR 穿越长安108方等体验，让传统非遗有了新潮表达。同时呢，像陕北说书、秦腔提线、木偶等非遗演绎全天免费上演。当然了，说到永兴坊呢，最不能少的还是咱们的三秦美食，肉夹馍、biang biang面、甑糕，各种陕南陕北特色小吃一应俱全。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啊，在这里一站就能吃遍陕西味道，烟火气特别足。那整个五一假期，永兴坊呢用文化与烟火为大家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新意的假期体验，也欢迎大家趁着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感受长安的诗意与烟火。
3: 非遗的根不在名录里，在人的手上，人的心上。在汉中市汉台区，龙江龙舞是刻在当地百姓骨子里的民俗印记，更是节庆里最热闹、最鲜活的文化底色。传承人严克元带着400多名骨干队员，把这条龙舞出了乡村，舞上了舞台，也舞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在汉中市天汉楼广场，锣鼓还没响，龙江龙舞队的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为了即将到来的展演排练，人群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严克元眼睛始终盯着队员们手中的龙杆，指导队员动作细节，叮嘱表演注意事项。
4: 面向观众，微笑啊，让观众看到你们的笑容，是吧？很开心的那个氛围。
3: 龙江龙舞在汉中已经舞了600多年，草龙、板凳龙、卧杆龙、彩龙四大品种，20多种花样，一代代传下来，有口诀，有步伐，可传到严克元年轻那会儿，眼瞅着就要断了。
4: 会舞龙的老艺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年轻人往外面跑，没有人愿意学，我就挨家挨户的去学，把那些口诀步伐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这些东西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里丢失了。
3: 在道具制作上，他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完整留存下龙江龙舞道具制作的全套传统技艺。数十年间，他亲手带领村民制作草龙、板凳龙、彩龙等各类龙舞道具上千件。2009年，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份认可让严克元的传承之路愈发坚定。针对非遗传承人才短缺的问题，他利用村民农闲夜间空余时间开班授课，免费传授舞龙技艺和道具制作知识。
5: 自从加入龙舞队，不仅日子过得充实热闹，还能跟着团队参加演出，增加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3: 这些年，严克元带着队员们走出乡村，走向舞台，主动对接各类惠民展演、文旅活动、商业演出，让古老的龙舞民俗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如今，龙江龙舞队已经发展出45支队伍，400多名骨干队员，团队年总收入破100万元，队员年均增收上万元。严克元还积极推进龙舞文化普及传播，让古老非遗走进校园。他的课堂已遍布汉中全市27所学校。
6: 作为青年人，能参与到龙江龙舞的传承中，我特别自豪。我会把老技艺学好、练好、传承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顶非遗的魅力，让老祖宗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
1: 今天是五一假。

0: 假期第二天，我省公路、铁路等部门继续全力做好假日通行保畅工作。
1: 在西安外环高速子午服务区，这里创新布局了数字娱乐的潮玩运动业态，让过路司机旅客在停车休息时也能有休闲体验。节日期间，服务区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做好通行保畅工作。
2: 五一节假日期间呢，迎来了客流和车流量的双高峰，客流量和车流量较日常呢也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
1: 针对五一假期高速出行，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排队、找桩难等问题，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部署保障方案，缓解司机的续航焦虑。
2: 服务区呢也在南北区共配置了新能源充电专用车位44个，并安排专人对充电区域开展了定点的巡查、日常的运维。
3: 充电桩也比较多，然后你插上之后，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补上一些，就是里程，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1: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假期车流、充电客流叠加高峰，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完成充电资源优化扩容。目前，全省所辖100处服务区、46处停车区，共有充电桩1930座，提供充电停车位3137个。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第二天，陕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西安铁路局加开92列旅客列车，还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门票优惠体验等活动。同时，为方便游客出行，西安地铁通过优化封期时段、延长末班车运营时间等，保障交通出行。省消防救援总队安全提示大家，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的可燃杂物，外出时关闭电源、火源、燃气，厨房用火不要离人，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出行时，车主要对车辆油路、电路进行检查，防止因短路引发火灾。不在车内吸烟、使用明火或长时间存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可燃物品。在景区游玩时，不违规吸烟，严禁乱扔烟头。进入森林草原和山林景区，严禁违规携带各类火种，禁止野外生火取暖、烧烤等玩火行为。交警部门提示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线路，关注天气变化。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实习期驾驶人禁止独自驾车上高速公路，遇交通拥堵听从指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0: 从初入职场不愿拧螺丝的高材生，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90后汽车辅助驾驶工程师王航扎根重卡智能驾驶一线，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用行动书写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青春担当。
4: 我来到了陕汽，第一天就派我们到了大厂去拧螺丝，我当时就顶撞了班长，我们都是高材生呀，你为啥要让我们去打螺丝呢？
5: 2021年研究生毕业的王航刚到陕汽，就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本以为能直接上手编写代码，然而公司却安排他下车间先干3个月打螺丝的活儿。
4: 正是因为这段打螺丝的经历，让我真正的去到一线去理解师傅们的辛苦付出，也为我现在的辅助驾驶的开发工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5: 走上辅助驾驶研发岗位，善于思考的王航凭借一股遇到难题不肯下誓不罢休的韧劲儿，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一名辅助驾驶工程师，除了要去现场调试车辆，王航还要参与软件开发，编写几千行密密麻麻的代码是常有的事，其中任何一行出错都可能导致调试失败。
4: 卡车司机他们工作是非常辛苦，如果说有一个安全的可靠的辅助驾驶系统能够减轻他们的驾驶疲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能用安全去守护每一个家庭，我们就必须把安全把可靠做到极致。
5: 做到极致是一直镌刻在王航心中的质量标尺。眼下他和同事们又将主攻方向瞄准了面向市场的 L2 加辅助驾驶技术。
4: L2 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能够帮助司机去同时控制纵向，也就是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还有横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方向盘。
6: 今天的测试主要还是上午那个物质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场景的复现，这个我们还要再对这个场景的数据再进行一个确认啊，然后从而再对我们的算法进行优化。
5: 解决复杂路口误制动、感知目标识别偏差等这样的技术难题。王恒说，他和同事们都是下的笨功夫，反复复现场景，分析数据。

0: 具，优化算法，把每一个隐患消除在萌芽。
1: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就是说迎难而上，而不能因为问题困难就去避开它。但是呢，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就会展开团队的讨论，也会请教一些业内的专家给我们进行指导。
0: 团结就是生产力。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首次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纳入决赛。作为陕西代表队选手，王航凭借过硬的综合实力，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全国第一名。他说，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
1: 首先我还要继续立足自己的岗位，立足我们重卡智能驾驶这个行业，不断地提磨砺自己的技能技术，希望自己能够在智能网联这个领域继续深耕，和无数的产业工人一起朝着我们智能网联的方向不断地奋勇向前。
2: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们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3: 在陕西重点水利工程隐汉机位二期工程南干线黄武隧洞建设现场，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将钢筋运入隧道深处，搅拌机不停工作，通风管道鼓足了劲儿，为隧洞深处送去新鲜空气。掌子面上封腔打钻，出渣运输有序衔接。记者了解到，黄武隧洞地质条件复杂，下穿断层，岩体破碎，建设者严格遵循管超前、严筑江、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原则，优化施工方案，并应用新型水压爆破技术提升光爆效果。为了确保工期按时完工，今年五一节日期间，项目24小时施工，项目负责人重点盯控临时用电、隧道开挖等风险环节，确保节日施工安全平稳有序。
4: 五一假期期间，全体人员坚守施工一线，稳步推进24隧洞上游开挖及二衬施工作业。节日期间，从严管控施工安全风险，坚决杜绝抢工期、赶进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截止目前，黄武隧洞已完成开挖8524米，25号隧洞二衬施工也正同步推进。
3: 隐汉机位二期工程南干线预计2027年主体贯通，2028年实现全面通水。工程完工后，与北干线联动，将供水覆盖人口超过1400万人，将极大保障西安、咸阳、杨凌、渭南等关中平原城市的供水安全，破解陕西水资源南多北少的天然矛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今年五一假期，在位于延安的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大型绞吸船持续开展水下清淤作业。在畔沟堆泥库，大坝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工人们正紧张进行溢洪道及绿化等附属施工，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
5: 目前呢，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库区绞吸船水下清淤施工常态化开展中，畔沟堆泥库大坝溢洪道及附属绿化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各项节点任务按计划落地进行中，确保水下清淤施工任务圆满完成，助力地方水环境综合治理。
3: 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内容包括库区清淤590万立方米，新建堆泥库一座、堆泥厂两座，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也是国务院确定抓紧推进的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王窑水库扩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王窑水库的防洪安全能力，对提升延安革命老区水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凌晨，随着动检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武西场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到西安东站正线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与此同时，西安高铁西安枢纽联络线工程郭北联络线三义村站至郭王村站段同步启动动态试验。
6: 西安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建成后，将实现线路与西安东站的直接衔接。郭北联络线郭王村站至三义村站建成后，将打通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的线路通道，实现两大枢纽互联互通。
3: 西安东站作为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车站建筑总规模39.4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随着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及两大枢纽联通工程的推进，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的运输组织将进一步优化。

0: 优化。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将由目前1小时08分压缩到1小时以内，陕北革命老区与西安的时空联系更加紧密。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站收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英国选手和哈萨克斯坦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
1: 其实我就希望他的这个运动生涯越走越好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因为他现在毕竟还很年轻嘛，还不到18岁，后面的路可能还很长。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我也希望他有一个更高的平台，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吧。
0: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不满20岁的中国队年轻组合何志恩、周坤一出场，入水、翻腾、旋转等动作衔接流畅自然，身姿舒展优雅，富有感染力，最终以269.5518分获得这个项目的第4名。俄罗斯队包揽冠亚军，日本队获得季军。截至今天下午6点，中国花样游泳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已获得4枚金牌、2枚银牌。
2: 绿意满城，花香四溢，五月的陕西正是城市漫步踏青赏花的好时节。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

0: 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六成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5: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2: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6: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十五五”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

0: 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1: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15-5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9: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

0: 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2: 负责人好，负责人。
3: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4: 人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3: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3: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3: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0: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5: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化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

0: 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1: 轻轻地摇一下，
2: 格局好、
1: 啊。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0: 夏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

0: 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 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

0: 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

0: 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日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日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日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日，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日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的送回你。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3: 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2: 把人带走。
4: 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你确实错，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从轻。
5: 快逃！
6: 由三十三师加入新四军，抗日到底。
7: 西安银行立足西安，服务全省，致力担当政府的金融子弟兵，市民的金融服务生，监管的金融优等生，相知更近，相伴更远。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9: 看远得戴近视镜，
8: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那我这个眼镜啊，就是当时

0: 在电脑上修照片的时候，带着那个老花镜，都是配着配着就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以后，我修那图就不行，修那照片也不行。给人家别人发出去，我有人说我这不行，那不行。哎，我说我眼睛可能不行。我搞摄影也十来年了，一样调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你看不清就着急的很，看远也不行，带的就是老花镜。老花镜的度数低也不行，每个包都有老花镜。但是我觉得不起作用，也不方便，上电脑时候再带一下。再我看不清晰的，我把它拿出来再带一下。啊，来回摘，在电商好像看到了这个超视力，就到这儿来以后，当时就配了。自从我到超视力这儿配这个眼镜以后，我戴上修照片呀、拍照片呀，很清晰的。当时完了以后，别人过生日，我给照相去了。哎，我几乎给他那全家福里边没有一个说不清晰。你像原来公交车过来，哎，我是看不清这几路的。那现在在老可那几百米我都能看清，看远看近都是都很好。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陆小姐，喝个茶，吃点东西吧。
1: 哎，去去去，哎，坐坐坐，啊。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啊。绿珠小姐住过这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
1: 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没烫到你吧？
1: 我们做下人的皮糙肉厚，不怕烫的。
0: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刘，你叫我刘娘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刘娘姨。
2: 楼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3: 绝对安全。
4: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啊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2: 好说好说。
3: 我呢想请你啊再回一趟苏州，把有些误会消除一下。
4: 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3: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之前提的要求，汪。

0: 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都不是问题了。这事扯远了。不如这样，我呢，派人把吕朱小姐给你安全的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的送来常熟，如何呀？
1: 我想你听着，吕朱小姐。 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她多唱给你听吧。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
2: 王八蛋！
3: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4: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5: 司令，冷淡不断，反受其扰。目前是我们起义一直到最佳时机。
3: 我就说陆金龙，我绝不一致。
5: 李主任，接下来怎么办？您就修路通通知的苏州小分队有报告了没有？没有。
3: 他们侦查到肖同志密软禁在三号别墅，但那里守得森严，有特工总部76号办事处负责。现在听说，这不是非亲自踏上，很难。
4: 第二，先救肖同志，敦促了武昌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一中，这位舞女是小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
1: 啊，
0: 坐。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牺牲了，是有什么事儿吗？若彤被捕了。啊，你放心。
1: 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
0: 七十六号的人被关在三号别墅。三号别墅是一些绿珠珠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强攻。
1: 等我一下。

0: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在的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上面有两个油洞哨，上面的警卫都是由76号特工总部精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若彤，代价会极大。
1: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3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报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庭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陆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山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淞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狗恶毒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您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老顾，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出动。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严谨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你最好不要像周继飞、黄兴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顾源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2: 明白。

0: 顾一中，有何贵干？
1: 朱站长，陆军诺在南。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楼上
1: 潘队长。

0: 兄弟啊，干什么？哎，郭副站长，哎，这是干什么？这，郭副站长，哎，郭副站长，这是干什么？
1: 哎呦，我是你同学。
2: 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3: 顾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4: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2: 把人带走。

0: 你确实聪明，但你提出了，你不可能从轻。那聪明反被聪明，
1: 把人带走。
2: 月。

先上车再说。

0: 我把这封信给罗司令。
1: 现在别说话了，华大，你去医院。
0: 玉荣。

0: 找到小小姐了吗？
1: 他牺牲了。

0: 留给这份钱。
1: 好。
0: 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1: 王司令。陆老师人呢？
2: 牺牲了。

0: 罗司令，有个情况一直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名叫肖若彤。
1: 肖若彤，我有意识，我早就有意识。

0: 还有一个救过我的严行孝，
1: 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2: 什么？
1: 罗司令，
2: 罗先生，因为我，
1: 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留下一封信，专门要交给你。
3: 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很抱歉，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我的真名叫萧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同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同的呵护。若同亦视你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您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若彤绝笔。
4: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百万。
5: 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百万。
4: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5: 同胞奔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4: 换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5: 换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4: 我命令，都三师三师，今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
5: 抗日到底！抗日到底！抗日到底！
6: 起义了！起义了！
7: 他们起义了！他们三十三师全部加入六师，成新四军了。绿石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8: 那我怎么办？
7: 那天晚上出城的时候，顾一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
8: 这什么意思啊？
7: 这个陆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顾一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
8: 凭什么？
4: 绿洲小姐，我部已全部起义，加入了新四军，你何去何从啊？
8: 回苏州。
4: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地送回苏州城内。另外，这里有一万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罗某的小小谢意，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1: 严重，你好好说吧，你藏一藏吧。

0: 行，你逗什么呀？说事儿就行。他们来成你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哎，你说，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又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1: 我们九十号的人吗？
0: 啊，
1: 年轻人。
0: 啊，
1: 是不是叫顾一中？
0: 还带着日本军曹，不是，问了些不干不尬的话，这回算麻烦大了。什么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之士。是是是，志飞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1: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
0: 是是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拿。
1: 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
2: 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1: 上次你不是告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
2: 还有1000多单吧。
1: 放在哪儿了？
2: 就在咱们库里。
1: 苏州啊。
2: 对。
1: 为什么要留着它？
2: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长点多卖点钱。
0: 喂，志飞兄，
1: 动不动脑子的啊！日本人在查军工米，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那钱？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
0: 志飞兄，志飞兄，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志飞兄。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1: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顾一中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谁是戚继平？我是戚继平。你就是戚继平啊？我是戚继平。认识周志飞吗？哎，他是我姐夫，我姐夫。
1: 这个人！
0: 哎，真的是我姐夫，哎，店长，哎呀，

0: 哎呀，心疼阁下，阁下，冤枉啊！您把我放了吧，我还有很大事。
1: 过去，阁下，听说你也有话要向我亲口说。阁下，我们都中计了。 中了闺中的计，全是误会。
2: 你跟小舅子成立公司，倒卖军用。

0: 巴格什的军米都卖给了新四雄，这也是贵重的全套。
1: 严谨啊，在汪政府里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倒卖物资吗？啊，这多了去了。金一平已经什么都说了，米怎么办的？还卖到哪里去？清清楚楚。对，我认罪，我是倒卖军米了，阁下。 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将功补过，可以吗？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信息想跟您汇报一下，在苏州特工站潜伏着共党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务，代号叫乌州。乌州。
2: 是，我现在只是有怀疑对象，但我却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人交到您面前，任由处置。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能把孤舟找出来，希望阁下给我一次机会。当然，酒烧的工作我可以辞去，我只要求带着我老婆孩子回乡下耕田，给我一条活路，可以吗？
1: 可以，哦，亮多，我就知道您会答应我的，谢谢您。这个人，其实两位都很熟悉，顾逆忠。你们别不信，王明忠您还记得是谁吗？就早几天前，罗武强司令跑到我们90号来要人。 那个共党的联络人王明忠，后来死在了90号。他是孤州的上线，他死了以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孤州的接头信物。我有个妙招，我们找人打电话给贵州，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 我猜贵州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中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谨，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二个抽屉，您去拿一下，一试就知道。
3: 好，都这个了。 慢点啊！ 哎，真聪明。喂，
4: 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

0: 选防洪，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

0: 作画都非常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利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利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3: 十步，
4: 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文武不言，
7: 武等发声，
8: 武等发声。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测试词啊？
2: 哎呀，
3: 怎么样？
4: 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来，
2: 三个人。
5: 我得到命令，明天处决周继飞。
6: 你还是来理我，抓紧时间见一见吧。
7: 找到那些东西，交给戴笠。
6: 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

0: 正花生
1: 五等花生，
2: 真营养，
3: 真好喝，
4: 真实惠。
5: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6: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7: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7: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7: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6: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6: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4: 丝路长安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金谷贴冠名播出。
15: 哎呦，

0: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
1: 十步，
2: 好汉，成员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哎，呀，真聪明。喂，
1: 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
0: 你是？
1: 我姓潘，从上海来，我手上有本诗集，想请您品鉴。明天中午12点，狮子林山水亭见。

0: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
1: 好，你好，是顾先生吧？来，请坐。

素闻顾先生很喜欢诗词啊。不知顾先生手上拿的是否也是这册诗词啊？顾先生，可否借我一阅，顾先生？哎呀，好书啊！这是《脂砚斋·重平石头记》。

0: 这位先生，不知你今日找我所为何事呢？
1: 吴先生，素闻您一直特别喜欢诗词，今天就想和您切磋一下。

0: 哎呀，回来了，怎么样？我说的没错，是顾一中吧？来，
1: 三哥，抓这回我会的了。
0: 没抓到吗？哎，严姐，你抓到。

0: 我这里先生，八个，我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日本人管，我的事情不归你们管。哈哈哈！哦，一走一进，不是，把刀子放这儿。太君，这是李太太送给宪兵队的礼物。
1: 放开！放开！放开！你刚才啊，来！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放开我！放开他！
2: 魏忠，不关你的事。
1: 天杰，下去，你把立柱放开。
3: 下去！
1: 放开！放开他！放开他！把他放开！放开！放开！

0: 哎，走着，见着李先生了。他说他病了，不进看。
1: 草不病，晚不病，
0: 这会儿病了。季平，你想想办法，再去求求敬腾啊。我该说的我全都说了，我也没有办法。那实在不行，去找顾一中。这个证据就是顾一中提供的。
2: 巴不得鸠占鹊死！我看你们都巴不得鸠占鹊死！
3: 周太太，这边。周太太，请。
2: 周太太，
0: 怎么了？这是？
3: 太太，这李先生啊，得了一种怪病。 一直咳嗽不止啊！晋腾请客，我跟着去的，先生只吃了半个肉饼。啊！
0: 这李先生不是从来不在外面吃东西吗？
3: 没办法，日本人逼的，回来以后就抠了半天也没吐出来。这前天晚上的事儿，现在发作了，
2: 跟当年的乌斯堡症状一样，中毒。<咳><咳>
4: 李太太，老周被日本人抓起来了，拜托李先生救救他。对，嗯，我得要去南京。
5: 我现在得马上去南京，先生还交代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得办，现在。我得到命令，明天处决周继飞。
0: 这么突然？
5: 听说周大太太已经去了南京的煤机关找关系，拖下去我也不必要的麻烦。

老马东东。帮我打开它呗，见李先生不好看。

0: 辛苦严警局了，老周，你现在离我抓紧时间见一见吧。给你2分钟，快点！严警局，没有必要紧张，逃不脱的。我们打保票，周站长不会逃的。
1: 李先生，
0: 不是，怎么了？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了？我中毒了。请，你别担心，我去找医生，马上来救你啊！我黑球，
1: 不会不会，魏医生。 没事的啊！
0: 我老婆孩子，嫁给你了。
1: 李先生，我现在自己这个人都难保，我怎么帮你啊？李先生。

上班吧，我上班去。

你看住啊！

0: 场同事，能帮帮我最后一个忙？马上就被枪决的人了，我想回家一趟，给祖宗蒙上只香，跟太太告个别。
1: 不可能。
0: 你不喜欢中国字画吗？要愿意帮这个忙的话，我家有一张李太白的生辰牌匾，

老季，帮我到书房拿点东西给严姐。

0: 你拿什么呀？拿5根金条，还有李太白那个字画。我的东西平时藏在哪里？你还记得啊？
1: 白杨神哥，王爷不在。
0: 严姐啊，我给祖上上香，你把这个
2: 别看了，哎，师叔。

周家祖上，志飞给你们抹黑了，对不住了。保佑佑妃在日本好。

0: 老君，幸好你刚才听得懂我说什么。
1: 我们现在杀了这么多日本人，要死怎么办？他还在日本人手里呢。
0: 你放心，我有办法。你赶紧去找李太太拿那些东西。

0: 金藤阁下，我走了。若你敢再不善待吾儿，你部下宪兵卖药品回宁及阿涛品，与新四军走私军米等恶行照片，我将呈小林信男师团长、北平的秦琪阁下以及南京的柴山中将阁下。若不如此，按大日本皇军军规，阁下将不得不离开美丽的姑苏，南下缅甸与英军作战，在野人山与蚊虫了此余生，周之非惧者。
1: 享年38岁，浙江省人，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和运早，还都后首任警政部次长，警政部撤销后转任政务委员、军委会委员、调查统计部长。清乡开始任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旋受命任江苏省长兼江苏省保安司令，于9月7日患吐泻重病，医治无效，9日下午逝世于苏州，已有夫人子女。
2: 顾副站长，
3: 季平啊，
2: 你有点讲吧。
3: 什么？
2: 李信山死掉了。
3: 坐。我刚刚听广播说了，
2: 保姆里头没有第四印吧？
3: 高烧不退，腹泻一直无效。
2: 我是
3: 真的假的？
2: 您真杀人了？
3: 这怎么可能嘛？
2: 他现在是孤家寡人的啊，没有了保险，哎，不是日本人，让他说是你，他就得说是你。
3: 那你知道李先生怎么死的吗？
2: 你不晓得？日本人不死的。
3: 这倒是日本人惯用。

0: 你说，要是他们心里头没有做贼心事，有什么必要让这个李太太牺牲圣明啊？哎，
1: 看来这年头，饭店也不好当啊。
0: 就是啊，现在汪主席身体一直不好，南京也是，都是奏部长一直滑。哎呦，这个奏部长啊，他是最讨厌贪污的。哎，你说这个七十六号特工中的，还有我们九十号，未来怎么样啊？不好讲。哎，有没得地方争取了？郭副站长，以前吉平不懂事，都有得罪啊。以后在这块，还请多多关照。
1: 啊，好说。
2: 周先生。哎呀，
3: 你好，
2: 舟车劳顿，一路辛苦啊！
3: 辛苦，辛苦，
4: 你们辛苦。我太太接上了吗？
3: 啊，
4: 已经安排在曾家严宿舍住下了。
3: 东西带了吗？
4: 东西我放在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好了。我要面见戴老板以后亲自给他。您放心，重庆方面写给李先生和汪主席的所有重要来见，还有蒋委员长和日本人的密信。李先生全都交给了我，他临死前就一个要求，希望你们能善待他的家小。
3: 这个你放心，上海区电台已经请示过戴先生。上车吧，戴先生正在上清寺等着接见您呢。
2: 接，
3: 请。
4: 好。
0: 哎呦，万局长，
1: 万局长，大驾光临啊！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让我们好有准备呢？你是
0: 文站长，这是顾站长，是我们苏州站的副站长。
5: 你就是顾玉忠，
1: 正是。
5: 久闻大名啊，听说你很能干，放羊回来。
1: 不敢。
5: 进城之南呢？
0: 哦，进城长官不在。
5: 去哪儿了？
1: 东洋长官们的行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
5: 没关系，你在就行。就你们两个，站里其他的人呢？
1: 哦，
0: 哎，都出来，出来，站好，站好，站好。

0: 奉汪主席命，即日起撤销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苏州特工站也改称为政治保卫局，直属苏州分局。这为什么呀？由顾以忠担任局长。 还有谢文朝，苏小在担任苏州分局副局长。大家欢迎。各位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三龙，三龙，三龙，三龙。郭局长，哎，局里给你派了个副手，文朝呢，你也认识，之前在苏州站干过，后来调到特工总部一处我的情报科，对付中共，他是横将。 苏州的情况他也熟悉，这次你的老相识来给你当副手，今后你们俩多配合。
2: 一中。

0: 又见面了，怎么有点不高兴啊，顾局长？没有，就是有点突然。
1: 顾局长，刚才交给你的担子可不算轻啊。多谢万先生栽培。
0: 不是。 是日本人的提名，我呢，只是来发表一下。顾局长，可以啊，把近藤拍得那么高兴，没想到你也会这一套啊。
1: 万局长，今日近藤长官不在，不如就由我代为设宴，给您接风洗尘。
0: 没有这个必要吧？有，
1: 是太有了。师弟，您必须赏我。
2: 文成，你看看，
1: 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羹，听说味道还很不错。
0: 看样子是盛情难却啊。
1: 那我就叨扰一番，不胜荣幸。
0: 这么少人，
1: 这么多再来，
0: 我晓得，整的那个盔甲磨成这样了，应该够了。
3: 赶紧来这路上，为了让你们受到低划来，我们不能不通规矩，而且咋，聘用那个姓谢的，弄个副局长。
1: 哟，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0: 年纪大了，熬不了夜。
3: 还是你们年轻好啊！你们继续，继续。
1: 万局长，我还想着您能在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一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0: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区，有很多工作要交接。
1: 苏州是第一站，
0: 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3: 那真的是太辛苦你了，
1: 万局长。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啊！哎呀，
3: 你放心，你不生气啊，没有出营权，
1: 就是一些小黄鱼，硬通货。
3: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这么客气了嘛，啊！ 这可是大好的时机，大家一起发财。
1: 慢走，骑兵搜索。
4: 哎，文子长，
1: 慢走啊！
4: 这准备好了。

生，永姑苏名句，那是北宋杨万里博平江百花洲的孤舟并蒲，此身自是。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三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

0: 对日政组织部门
1: 居
0: 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2: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3: 给她穿件外套。
2: 哎，好，
3: 去吧。
2: 哎，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弹，真的吗？
3: 美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伤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2: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0: 海默，我们得走了。
1: 去哪？
0: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1: 今天不行，我约了苏大夫看牙呢。君生最近夜里老是疼得睡不着觉。
0: 那行，那就先去看牙。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1: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0: 有些要紧的文件要处理一下。
1: 哎呦，我跟你说，书记的畜生最会咬人了，千万要小心。
0: 你放心吧。还有，这事别跟王妈说了，跟任何人都不要提。我给王妈留了笔钱，也够她养老了。吃饭赶紧收拾吧。
1: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跑啊！这么大的动静，我愣是没有发觉。你现在呀，真是越来越像个老特务了。

0: 他妈的，这怎么他是作死？哎呦，
1: 真是什么嘛，李连呢？哎呀，还不是那个谢文超啊！昨天啊，我晓得他是李凤，又把这个常熟困身天上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关到宿舍中去了，这不是人哎，哪里都怪啊！不是非送他也。
2: 谢文超这是要干嘛？
1: 他昨天啊，带着镇西的人亲自去他这边里，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现在都什么局面了？你傻瓜！
2: 这个老谢有万里郎当靠山呢、啊，咱们这些老人都要悠着他点。
1: 我不猜透，说到底就是好现在啊，也是听日本人的。
3: 庆腾阁下呢？怎么不见他呀？他呀，是来了。从今天一直到现在，把自己关在那个屋子里头，死不躺的就用那个东洋话吼两声，
1: 吓人多乖的，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变了。

0: 桂先生，日本要战败了，那是必然的。我还记得我们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中国人民。
1: 会让我们输的一败涂地。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空袭，死伤无数。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
0: 可是之内，你们大本营必定向我中、英、美、苏投降。我们大本营的战略失策，也许是失败的原因吧。桂先生，你是共产党？
1: 我不是。
0: 那是国民党。
1: 也不是。
0: 那你到底是？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听到这难，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星。

0: 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党同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糟糕透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我希望你们向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投降，他们才是能带领中国未来的政党，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青藤，我希望你们把苏州城还给我们苏州人。青藤，
1: 好，我会说服叫林旭团长把苏州献给新四军。替你联系他们接受我们的投降。
0: 一言为定。
1: 那就拜托了。
2: 学生
3: 回来了。
2: 哎，
3: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2: 啊，那个不带了，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3: 这什么呀？
2: 三仙庙的路线图啊。你看啊，这是齐门，出了齐门，过鲁母，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阿爹，是我父亲那头的祖舅。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子，把车给取了。
3: 你不跟我们走了？
2: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3: 哦。

0: 你不走，那我们也不走。劝莎，去找王妈啊！王，你别说了，
1: 你别想甩掉我。

0: 力熏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力熏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1: 真实惠。
3: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4: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3: 怡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好，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3: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3: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呢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啊，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队长，顾局长被抓了。兄弟们，我们冲出去！
7: 站住！快把他抓起来！
8: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
9: 行，哪年当的汉奸？
10: 这是一种单纯的治疗。
11: 他在哪？
10: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11: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12: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上。
1: 琴声悠扬，凤香绵长。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1: 宁夏的父老乡亲们，以及此时此刻在现场和直播间的戏迷票友们，
0: 大家好，我是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陕西卫视的主持人杨硕，欢迎各位的莅临。
1: 大家好，我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卫视的主持人杨树，欢迎各位来到现场。其实这一路走来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全程的守护与鼎力支持，这也彰显出了西凤酒的社会责任与企业担当，也让传统文化可以越传越广，越唱越响。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绿菌钙、纳米氨基酸、螯合钙。绿菌钙，改善骨质疏松，增加骨密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
3: 老便秘怎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好喝，
1: 真实惠。
2: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3: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
4: 一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品质过硬，绵羊奶小分子蛋白呀易吸收。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5: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一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5: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3: 好绵羊奶开抢了，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

0: 太难得，赶快拨打电话。
1: 兄弟们，日本战败了，别听他的。姐，哪年当的汉奸？
2: 这是一中带出来的资料。
3: 他在哪？
2: 苏州高原第三监狱。
3: 你们要出来证明他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一直在为抗日工作的。
4: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营救顾先生。

0: 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生态环境知识，关注陕西生态环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以轩，欢迎收看本期的《美丽陕西》。律动五一，致敬环保人。今天我们走进陕西环保一线，记录环保人的坚守与奉献，致敬每一位为美丽陕西增绿添彩的环保工作者。陕南山区汉江之畔，曾经长达50多公里的黄水河道，酸性废水肆意流淌，生态触目惊心。硫铁矿污染治理是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1: 在国内呢，很多地方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这么多年来也确实没有过特别好的成功案例。
0: 作为省硫铁矿专班办公室成员，严阳从方案编制、委托国家相关技术单位开展矿区污染调查评估，到综合治理方案落地，推动治理工程项目实施，全程参与，全程驻守。从2020年8月起，一场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关乎长远的治理攻坚战在秦巴山区正式打响。
1: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白河硫铁矿治理过程中，废石贮存厂是一个我们重要的核心控制工程。这个工程呢，从前期的选址论证，包括贮存厂的投用，到最终的分厂结束，这几个关键环节，我应该是都是在一线啊，和咱们市县的同志一道在现场在推进这项工作。
0: 面对复杂的地质构造、陡峭的山区地形、不便的交通条件，治理难度超乎想象。然而，难题面前唯有创新。治理团队遍访国内专家，多方比选技术，最终选定地质聚合物新型材料，开展注浆封堵试点。
1: 它的这个特性呢，实际上就是高抗酸、防腐蚀，而且它能有效的这种封堵裂隙，随着这个岩层地质构造的变化，这个它有弹塑性的变化，它比水泥的这个密封性要好很多。
0: 试点项目取得成功后 ，KEP 注浆封堵技术在整个治理区域进行了推广使用。历时5年，从200多个矿洞排查、约180万方废渣整治，到核心工程闭环收官，白河硫铁矿治理实现了从痛点到亮点的蝶变。
1: 从治理之初，将近50多公里的黄水河道，确实也是触目惊心。到今天，鱼翔浅底，鸭溪清波，因为很多河道呀，就在这个村庄老百姓的家门口流过，这个老百姓也深刻感到了这5年来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当地老百姓也是为我们点赞啊，他们自己内心感受是最深的，作为这个全程参与者，这个觉得这个我们这个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治理成效不仅惠及白河，更带动整个汉丹江流域涉金属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为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污染治理提供了陕西方案。
1: 转业到地方从事我们环保工作以来，我感受到这个环保事业还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我们现在当下实际上做好的就是要努力做好这个解决人民群众身边更多的突出环境问题啊，为我们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眼睛和哨兵，监测人员以日复一日的精准监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2: 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水、气、土、固废生物

0: 所有的样品采集回来进行前处理，然后送到实验室用仪器设备进行分析。
1: 监测人员通过持续采集、分析、汇总各类环境数据，客观反映区域生态环境现状与治理成效，为环境监管执法、污染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保护以及环保政策科学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与技术保障。2023年，咸阳市环境监测站积极配合陕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建成西北首家环境 DNA 监测实验室，开启生态监测新篇章。
0: 我们如果想确定水体或者是环境里头有什么物种，然后我们就先把它的样品采集回来啊，采集回来在实验室里头，然后对样品的里头生物的 DNA 核酸物质进行提取出来之后，这个把核酸物质进行扩增，然后建库，最后上那个测序仪，把它的那个红条形码测出来，然后再放到系统里头进行比对，然后确定这个水体里头到底有什么物种。
1: 自2023年落成以来，咸阳市站与省站已协同完成127个省控断面的水生生物 DNA 监测，以及朱鹮、羚牛等珍稀动物的靶向监测工作。赵俊霞扎根环保一线23年，带领科室人员攻克技术难题，完善监测体系，用一组组精准数据为咸阳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0: 其实从我刚入监测、刚入环保，当时确实空气质量、水质环境状态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你看现在，鸟语花香，水质清澈，蓝天碧水，都是咱们环境工作者付出的努力。
1: 从陕南矿山治理的攻坚克难，到咸阳监测一线的精准支撑，生态环境改善离不开每一位优秀环保人的坚守，更离不开先进集体的力量。陕西铜川用集体协同作战擦亮城市生态名片。铜川，一个曾被媒体形容为在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早已成为历史。近些年，铜川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全省污染防治攻坚站成效考核优秀等次。铜川市生态环境局荣获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先进集体。在铜川凤凰建材有限公司，从排污许可办理繁琐到高效便捷，企业环保管理的变化折射出铜川生态环境监管模式的创新升级。
2: 像我们排污许可证的办理呢，都是要跑到这个主管部门，来回要跑好多趟。现在呢，我们都是通过这个网上线上提交这个流程，主管部门在排污许可证下发之前到企业来进行核实，完了直接通知这个企业，去领证。
1: 铜川市生态环境局推行提前介入加分类管理加专班包抓环评服务模式，实施排污许可一证式管理。通过许小可筑起志愿行动，让排污许可审批时间较法定时间压缩70%以上。
3: 通过环评与排污许可协同推进，服务前移、精准对接，全面提升了企业环保服务效能，优化了营商环境，为咱们项目落地提供了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这样一个环保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此外，铜川市生态环境局推行柔性执法、精准帮扶，
4: 从突击检查到现场勘查，从铁面无私查处违法到耐心的服务指导，执法人员的责任与坚守换来了实实在在的环境改善。
1: 十四五期间，铜川市全力守护天空蓝，常态化执行75311机制，狠抓5元共治，全市151家重点行业企业实现绩效分级管理，8家水泥企业完成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2023年至2025年，铜川连续3年空气质量稳居汾渭平原15地市和关中6市区双第一，成功跻身国家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十四五以来，陕西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稳步提升，土壤环境安全可控，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加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0: 这背后是无数环保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他们用平凡的劳动创造了不平凡的生态价值。新征程上，陕西环保人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三秦大地的鲜明底色。再次向所有环保工作者致敬。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美丽陕西》栏目的全部内容。如需关注更多生态环境热点，点赞环保行为，举报环境污染，您可以搜索下载生态陕西手机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2: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

0: 哎呦！
1: 嗨，真倒霉，
2: 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停！
3: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谢谢，格马斯米达，谢谢。
4: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1: 格马斯米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4: 首长，
1: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4: 再见。
7: 老乡隐蔽啊，好，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8: 耶，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7: 哦，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哦。
1: 好好，
7: 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5: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
7: 不谢不谢。
4: 哎，同志。
5: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
7: 阿、啊、芳。啊

0: 你怎么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嗯，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爸可真神气，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他干呐！哼，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1: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骨髓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嘿嘿，好，好。 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0: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
1: 你先带点。
0: 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2: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保持中立，现在要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3: 哎，你的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3: 啃什么呀？
2: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3: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2: 来，首长。
3: 马上送去，司令。
2: 来，坐。
3: 王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怎么样？有把握吗？
2: 石首长来坐镇，100%。
3: 不要把我拉扯上嘛，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2: 真的100%？
3: 当然。
2: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啊！来，情况失严。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0: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2: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0: 好啊！
2: 师弟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0: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0: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0: 是。
5: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4: 回来了。
2: 上好了。
0: 好。
2: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4: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2: 王成。
4: 哎呀，
2: 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6: 您看，他敢不给我好。
4: 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4: 张团长，
0: 不考虑你的问题。

0: 团长，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0: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0: 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0: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0: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2: 马上就要开始。
3: 那你呢？
0: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4: 对，
1: 大家休息待命。
0: 好，
3: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1: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3: 哪能呢？
1: 伤养好了再说嘛。
3: 哎，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3: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3: 首长，答应我吧。
1: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啊。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0: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0: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

0: 对呀，你是？他现在在哪儿？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1: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1: 马上出发。
0: 听你。

0: 是，好，保障，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最后一个钟头，天塌，继续呼叫。
0: 是，
1: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0: 我是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1: 好，
0: 追敌炮火，
1: 是，
0: 小心呐！排长，
3: 您上了六号阵地了。
0: 赵国瑞，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1: 是，
0: 二班，过来。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快报个情况！
2: 我是皇城，我是皇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3: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皇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3: 皇城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4: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3: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4: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谢谢你们。
1: 让你们尝尝这个！让你们尝尝这个！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
1: 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0: 是。
1: 王成。

0: 射击！
1: 太远了，敌人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0: 你的防炮重机都有多厚？
1: 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0: 50公尺。
1: 再近一点，40公尺。再近5公尺。
0: 什么？

0: 问答。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0: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
0: 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1: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

0: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张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

0: 喝，
1: 兼有。
0: 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汁，十碗汤料，差距有十倍之多。
1: 十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覆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0: 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三角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1000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5: 好，
6: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民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5: 对，
6: 好，
7: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老王，欢迎你啊。
1: 吴金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你好，
0: 你好。
1: 哎，老孟，
2: 走。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2: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4: 好，走吧走吧。
5: 朝鲜长鼓舞。
6: 王芳，王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要在我们部队里涌现出千千万万个王成。
2: 对，
0: 你们修改好了再给我看看。
2: 好吧。
0: 好，咱们看节目去吧。
2: 走吧。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真好，
1: 你们辛苦了，
2: 好，
1: 真好，
2: 王芳，
1: 太好了，
2: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0: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1: 是。
2: 首长，
3: 首长，
4: 首长，首长，
0: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2: 是
1: 是，
0: 好，休息休息去吧。
3: 嗯，好吧，好吧。
5: 小王，快走。哎，
2: 首长，你好。
0: 你跳得不错，小鬼。
2: 好，
0: 咱们见过面呢。
2: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0: 你叫什么名字？
2: 王芳。
0: 你父亲叫？
2: 王富彪。
0: 你家住在这儿？
2: 上海浦东区。
0: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2: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0: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2: 听我爸爸说的。
0: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2: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方抽时间到。

0: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1: 首长，我来了。
0: 来，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吧。
1: 首长，来吧。
0: 别，你坐吧。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嗯，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2: 好。

0: 少侠，你不是赵国瑞吗？是啊，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有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1: 恨美国鬼子呗。
0: 甭你说。
2: 那很有错啊！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0: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
0: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4: 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是。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4: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
0: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0: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 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0: 首长，给我吧。
1: 嗯，
0: 明天再给首长看。
1: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0: 嗯，
1: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庆功会，

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2: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哦，
2: 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3: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1: 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2: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1: 对，
2: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1: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2: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3: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2: 对，欢迎你，
4: 欢迎你。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1: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4: 太好了。
3: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4: 谢谢，
2: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1: 对，
4: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1: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1: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1: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
0: 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同学，
5: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砌回来。
5: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 你看王芳像谁？
0: 像谁？不对，也不像。嗨，伤脑筋，猜不着。像谁呀？
1: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1: 这是她妈妈。
0: 哦，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1: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他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1: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1: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3: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

0: 无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揭秘、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

0: 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2: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2: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0: 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超长，
5: 经理，
3: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5: 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6: 敬礼，
3: 团长。
7: 哎，
3: 团长。

0: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1: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3: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是。说。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日记写完了。
1: 听到前沿战士为王芳同志请功的消息，我很高兴。我也要像王成同志那样，在党需要我的地方，在为世界革命的事业中贡献出我的一切。
2: 好啊，小刘，写得不错，很有进步。这儿错了一个字。
0: 对，对。为王芳同志请。

0: 怎么样？
1: 比我缝的强多了。
0: 早点睡去吧。
1: 是。
0: 明天还有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1: 嗯。
0: 洗脚了吗？
1: 洗了。
2: 老王。
0: 哎。
2: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0: 好啊。
1: 军长，你还得输啊。
2: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0: 老一套。
2: 跳马，出去。哎，
0: 哎呦，
2: 哼哼。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2: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2: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2: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1: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2: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1: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2: 这个小鬼啊，
1: 首长，让我去接吧。
2: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驹啊？
1: 打得怎么样了？敌人全给打出去。
0: 好啊，这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3: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0: 王芳同志，谢谢你。
3: 谢谢你。
0: 你累了？
3: 不累。
0: 快去休息一下吧。
3: 对，
0: 去吧。
3: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1: 他呀，甭想上来，
5: 你这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4: 一个月跑不了。
6: 没问题。
1: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走啊。
7: 好。
3: 怎么，你累了？
7: 你累了？
3: 不累。走。
8: 情况怎么样？
9: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8: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8: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9: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3: 哎呀，那怎么办呢？
8: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来来来，快冲着吧！
1: 孙新元同志，你们辛苦了。
2: 啊，不行，
1: 我们都要去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0: 谢谢。
1: 同志，你叫李，
2: 我叫李永禄，我叫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1: 来，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0: 哎呀，
1: 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坐吧，坐吧。
1: 现在开始啊，
0: 好，
1: 开始吧。
3: 第一个节目，歌唱炊事员，演唱者王芳。
0: 欢迎。

0: 把那个给我拿去，把东西给我，快来吧，快！哎呀，哎，那是哪的担架队？飞机。
1: 怎么样？
2: 不用扶，老李，不要紧，
1: 快上包扎组。
2: 是，轻一点啊。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阿姐，还有什么地方不合？小刘。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她。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哎，小李，
2: 你好，王主任，
1: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2: 谢谢首长，
1: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2: 首长，
1: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美国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主任，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2: 急着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0: 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1: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0: 王副标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1: 军单位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标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2: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2: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2: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2: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2: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3: 老马，你看这事儿。
4: 老大爷，哎，您贵姓？
3: 哎，我姓胡。
4: 哎呀，错了。
3: 嗯，你找谁呀？
4: 王副标。
5: 王副标
4: 啊？
5: 哎，刚才还在这儿呢。
3: 把扳子给我。
6: 哎，同志们，下车吧。
3: 试试看。
7: 好，
3: 踩一下。哎，好了，
7: 行了，
3: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8: 自家人嘛，谢什么？
3: 您贵姓啊？
7: 王副标同志，上车了。
3: 来了，
4: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副标同志。
3: 啊。
4: 走，上车去吧。
3: 好好。

0: 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4: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5: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
6: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7: 老副标同志，
8: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5: 谢谢，谢谢。
8: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5: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8: 老人家，歇一歇是吧？
5: 好。
8: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8: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5: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0: 来，请进请进。
1: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0: 哦，欢迎欢迎，
9: 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9: 坐，
0: 好，
9: 坐吧，
0: 坐，
9: 好，
0: 啊，衣服给我，
9: 来，抽烟，
1: 自己来吧，
0: 自己来，
9: 大家不要客气啊，
1: 客气啊。

0: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
1: 我是王东啊！啊，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
1: 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嗯，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0: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1: 知道，知道。
0: 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是啊。
2: 傅彪同志，你在平谷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他。哎，
0: 为什么？
2: 王副彪同志，15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2: 王主任，
0: 恭喜你啊！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 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哎，
3: 太好了！好，
4: 去，我是要去的。

向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我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我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好。

0: 都好了，爸爸，你身体好吗？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给我吧。好。
0: 爸爸，我附上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
1: 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0: 干什么？
1: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0: 王东叔叔，记得呀。
1: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0: 爸爸，等一下。
2: 报告首长，
0: 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
0: 全好了。
1: 阿芳，你认识他吗？
0: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1: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我不是常说吗？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我们说一声，
0: 暗中给他带大。
1: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明白了吧？好。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

0: 你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1: 对，
0: 战斗打响了。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夷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

0: 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入世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40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3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0: 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仪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仪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六七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了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卖画为生。
2: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3: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你看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喜欢那个石涛的，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八大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十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五次外出远游，纵横六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五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4: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2: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两笔三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两笔就一个大山头。
5: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形式，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0: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

齐白石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一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母亲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湘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儿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 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族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3: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窃中取出《界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但是此时的

齐白石还没有意识到，陈师曾就是他人生的第二个胡沁园。虽然陈师曾对他十分欣赏，但是北京给齐白石带来更多的却是别人的白眼和讥讽。很多画家不仅看不起他的出身，更看不起他的作品，背地里骂他粗野，连他自以为得意的诗作也被认为是毫无规范的薛蟠体。无人问津，遭人冷眼的现实虽然让齐白石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种冷遇也开始触发了他对于自己艺术的反思。然而想要迎合潮流改变画风，对于步入老年的齐白石来说谈何容易。当听说湖南的战乱稍有平息后，齐白石马上想到的就是回家，回到他安居乐业的乡间生活中去。齐白石并不知道，他所衷心向往的传统生活方式已经被时代所终结，乡间的幽居岁月将永远成为过去。1917年十月，齐白石回到了湖南老家，但是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不仅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而且到处都是要绑架支木匠的传闻，他只得隐姓埋名，东躲西藏。一年后，再也无法在家乡安身的齐白石决定再闯北京，哪怕就是刻章糊口，老死也不回家乡。1919年，齐白石离别了留在家乡的妻子和儿女后，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了北京。然而北京还是一年前的北京，等待他的仍旧是厄运。他的画作还是被人看不起，他还是只能蜗居寺庙，靠篆刻勉强为生。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1919年农历6月18是一个闷热的日子，连续几天都没有人上门刻印了。齐白石在庙里无所事事，当他跟人闲聊时，不经意间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块残留的徽章痕迹，十分特别，心中为之一动。他急忙用纸笔把看到的景象画了下来，这就是当年的那幅作品。徽章的轮廓在齐白石眼中原来是一只欢快的小鸟。尽管这幅画显得有些信手涂鸦，但是画中的题跋却别有一番意味。他写道，真有天然之趣。这幅画虽然不是齐白石的代表作，却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艰难时刻，生计的压迫和岁月的流逝，居然没有泯灭他的童真，对自然和生命的爱意依旧如此浓烈。正是这种看似潦草、简单却韵味无穷的天然之趣，在若干年后成就了画坛巨匠齐白石。

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店，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0: 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
1: 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
2: 当黄河奔涌而来，与华山隔河对峙，铺展一片壮阔山河，一座千年雄关就此巍然矗立。这里是潼关，是享誉古今的天下雄关，中原通往关中的咽喉要地，也是黄河、渭河、洛河三河交汇的地理地标，更是丝路古道上镌刻千年岁月的重要文化节点。黄河奔涌的浪花沉淀着母亲河的厚重，沧桑古朴的城叠封存着华夏文明的过往。今天跟随丝路小脚印栏目，循着丝路文脉走进千年潼关，一同来开启这场山河古韵与历史文明的探索之旅。
0: 欢迎来到丝路小脚印，我是主持人江瑶。亲爱的小朋友们，刚刚我们看到奔涌的河水，你们知道这是哪里吗？
3: 黄河。
0: 太棒了，没错，这里就是潼关的黄河渡口。今天我们丝路小脚印的小小团员们来到了素有天下雄关之称的潼关大地，这里依黄河而建，枕华山而立，是黄河与渭河、洛河的交汇之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看到潼关这座城市的千年文化历史，同时这里呢，也藏着说不尽的文化故事。谭嗣同说这里是钟鼓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韩愈写这里是金山已去华山来，日出潼关四扇开。黄河是我们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数千年来一直滋养着我们的华夏大地。而今天我们看着奔涌的河水，小朋友们，我要考考你们了，你们知道古人是怎么描绘黄河的吗？谁知道？好，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孩子们了解黄河的古诗真是不错呢。那接下来啊，我们的旅程将会在这

0: 片土地上聆听黄河老腔，把潼关的豪迈唱进老腔里，会走进潼关博物馆去探寻我们天下雄关的千年历史。而且我们还会登上阅读阁，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西岳和黄河的交汇之美。今天我们就从黄河之畔开始我们的旅程，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啊，就来学唱黄河边的绝活《黄河老腔》。首先，让我们跟老师们打个招呼，老师好。
1: 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潼关县秦都镇滨河小学。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老师和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表演的《黄河老腔》。接下来由我们的白老师带领孩子们一起去学习《黄河老腔》，好不好？
1: 好。
3: 小朋友们大家好，黄河老腔是咱黄河人的声音，粗犷豪迈，它和咱潼关的雄姿、黄河的气势相配。今天咱们就学黄河老腔的基础调流水里边的臭流水。
4: 是我吗？
5: 天下第一官，
6: 天下第一官，
5: 哈，
6: 黄河快流啊，哈，黄河快流啊，哈，不闹三国口，哈，不闹三国口，哈，老将怒气
7: 喂，我喜欢打滚
8: 那个敲鼓对我们人类很感兴趣。
9: 我特别喜欢唱老腔，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黄河拐了弯。
10: 黄河拐了，拐了弯，那一句我喜欢。
0: 我们一同聆听学习了黄河老腔的雄浑唱腔，真切感受到非遗民俗的独特魅力。循着老腔的余韵，跟着黄河奔流的脚步，跨越千年雄关，我们来到了潼关黄河渡口。这里既是潼关古八景之一风铃小渡的绝美圣地，更是黄河老腔的传承沃土。驻足于此，古码头、古城墙悄悄诉说着岁月沧桑，三河交汇的奇景，阅读相望的盛景，一眼就能够尽收眼底。此刻，就让我们在黄河岸边古渡之上，一起展示我们的老腔学习成果，一同走进渡口深处，探寻潼关独有的黄河故事与老腔非遗印记吧。小朋友们，此刻黄河作伴，雄关为景，也到了我们要展示老腔学习成果的时刻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黄河老腔唱给我们的母亲和听，好不好呀？
1: 好。
0: 好的，那让我们看

0: 可以，那你给我做一个生气的表情，做一个特别高兴的表情，露出一个哈哈哈哈大笑的。因为我爸爸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没听到这首歌，所以等他回来，我要给他表演。
1: 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
2: 地铁。
1: 我们要一起合作，在卷轴上画出你心目当中的黄河与潼关，有没有心心完成？
0: 最后还来这些，我很谢谢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来丝路小脚印。
3: 妈妈，我爱你呀！
0: 丝路小脚印，
3: 快！

0: 雄关千古，山河为证。坐落于印台山头的潼关博物馆，依山临河，静立三河交汇之畔。这里浓缩千年雄关岁月，荟萃历代人文瑰宝。一件件文物，一幕幕实景，诉说着潼关作为三省咽喉、天下雄关的沧桑过往。登楼望远，山河相映；入馆寻史，读懂潼关。在光影与文脉之间，邂逅这座古城的山河气度与悠远底蕴。孩子们，我们离开了黄河渡口，来到了潼关博物馆。这里呢，就像是一个非常大、藏着潼关千年故事的时光宝库。博物馆当中的每一件文物啊，都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潼关是天下雄关。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讲解员老师一起推开时光的大门，去探寻潼关的历史文化密码。那小朋友们啊，要边看边找寻古诗词里的潼关印记，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老师任如。接下来呢，随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进到博物馆里面进行探秘。这边请。
1: 好，走吧，小朋友们。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潼关博物馆。潼关博物馆呢，它整个是依河而建，山河形势险峻，里面的每一个文物、每一件模型都是代表了潼关的历史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杜甫先生呢，他当年在路过我们潼关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有名的诗篇。大家有没有学过杜甫先生的诗词呢？
3: 有。
2: 大家学过的有哪几首呢？
1: 啊，来，你先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4: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今天呢，我们在潼关博物馆学习一首新的诗词，它的名字叫做《潼关吏》。在《潼关吏》中呢，它是这样来描写潼关的，诗中写道：连云列战阁，飞鸟不能鱼，徒来但自守，起复游西都。这个呢，就讲述的是潼关城外天然建成的

0: 防御体系十二连城体系在城池外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屏障，使得潼关成为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下第一关。小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沙盘呢，它是在第三次搬迁唐时候的潼关城上，把夯土结构垒成了墙砖，所以呢，在此时的老潼关城呢，它也达到了最繁华繁荣的一个状态。它的整个城池建设的有六座城门和两座水关楼，共八座军事防御体系。当年城里面的居住人口有4万多人，所以在当时的居住人口量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在哪儿？谁能给老师指一下？
1: 山上。
0: 对，非常棒，就在城最中间的这座山上，它的名字叫做印台山。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山上盖了那么多房子，难道人们都住在山上吗？
0: 没有呀，当时在山上的时候呢，是没有人在此居住的，只见有少量的文庙还有回星楼。我们大量居住的地方呢，都是在山下的这个区域，看见没有？小朋友们知道我们潼关城的外面这条河，它的名字叫什么？
1: 黄河。
0: 那在它南面的山脉是哪一座山脉呢？
1: 阳陵山脉。
0: 对，非常棒。潼关它的整个城池建设呢，是南靠我们的父亲山秦岭，北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整个是依山傍河而建，地理位置非常奇特。所以呢，它古时候呢，就是易守难关的要关之一。我们现在是在博物馆的3楼，它是水韵民俗厅，主要讲述的是潼关的漕运还有民俗特色文化。那大家知道古时候人们在来往通行的时候，他们会乘坐哪些交通工具吗？古时候的人有地铁吗？船。对，非常棒。古时候的人有坐船，还有汽车。汽车可没有啊。那在古时候他们所行驶使用的一些交通工具则是非常的简陋，他们有牛羊马车，还有刚才这位王新竹同学说的船。那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有关于潼关船运业的漕运。潼关它的漕运呢，是在我们西汉时期就有所兴盛，所以当时呢就给潼关它命名的地名叫船司空县。在早年期间呢，我们潼关这儿来回往来运输也是一个大的经济枢纽，下至山西还有河南、山东，往上呢会到我们的西安、渭南还有甘肃等地。
2: 老师，他们用什么船做生意？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的有商船、客船还有我们的官船3种，它不像我们正常的经济往来，一般的都会有我们的商船，还有老百姓呢，他们会使用普通的一个客船。像大型的官船呢，大多是来往运送我们的一个经济物资，还有人们的粮食以及衣服的吃穿用度，这些呢都是靠官船，只有官家他们所发的印章才能来往来运输这些东西。看，我们这边讲的是肉夹馍，今天我们中午就可以吃到美美的肉夹馍了。肉夹馍它讲求的是什么？
3: 吃了没呀？
0: 你们吃了没？
4: 吃了。
0: 你吃过？
1: 我没吃过。
0: 皮酥脆吗？
1: 我吃过。
0: 再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潼关的非特产酱菜。潼关的酱菜呢分为几大类，有我们的茄莲，还有铁杆笋，最出名的就是铁杆笋。当年的鲁迅先生还品尝过后给他的家人带了很多的这个酱菜啊。我们接下来来到的是非遗黄河老腔，你们有谁学过黄河老腔没？好，那你可以给大家来一段吗？
5: 天下第一关，黄河拐了弯，古老三河口，老腔吼起来。
0: 非常棒。好，那你们知道老腔它最早的原型是什么？最早是由什么形成的？

0: 太难了，
1: 太难了。我们古时候的漕运、船运，它形成的。如果从山西那边回来，它是逆流而上的，所以在潼关这儿呢，它需要有船夫拉着那个船先靠岸停船卸货。所以呢，这是在船夫拉夯过程中喊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口号。后来才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加上了乐器之后，形成了我们潼关这儿当地独有的一种唱腔及唱法。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流行乐，那在古时候呢，它可是最著名的摇滚乐。

0: 登临阅读阁，尽览华山巍峨，黄河奔涌，远眺三河交汇，烟波浩渺，名山大河在此交融，文化历史在此沉淀。就让我们在这诗画楼阁间，春光四溢中，铺开一幅诗意的画卷。
1: 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啊已经站在了阅读阁上，那在这儿呢可以看到潼关的山和奔涌的黄河。我先考考你们，知道什么是阅读阁吗？不知道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讲解员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让我们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那阅读二字的由来呢，首先是阅是指名山，在阅读景区呢它就指的是华山，读指黄河，那阅读二字呢指的就是华山和黄河。这里呢也是中华大地上唯一一处既可以仰望华山又可以俯瞰黄河的地方。那阅读景区还有很多的美妙需要大家去发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凤翼塔。凤翼二字很有来头，古时候黄河水神冯夷就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冯夷把黄河的河图奉献给了大禹，治理好了黄河水患，这就是凤翼塔的由来。那在凤翼塔上呢，不仅有这个传说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三省三河。三省呢是指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陕西，对面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往东走就是河南，这就是秦晋豫三省。那三河是哪三河呢？黄河、渭河和洛河。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黄河的最大一个弯，接近于90度的一个弯。
1: 小朋友们，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一路相伴的黄河，而在我们的身后呢是雄美的潼关。这两天啊，我们一起看黄河，品诗词，唱老腔，探历史，相信啊，在所有的孩子们心中，
0: 我们经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黄河其实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护潼关的美。而这呢也需要所有的小朋友们从小树立爱护黄河保护生态的理念，不乱扔垃圾，爱护草木，让黄河可以永远清澈，让潼关的山水可以永远壮美。这也是我们送给母亲河最好的礼物。潼关之行，我们不仅邂逅了黄河的自然之美，触摸了潼关的千年历史，传承了老腔与诗词的文化之韵，更懂得了守护黄河、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潼关的山立起了雄关的风骨，黄河的水流淌着文明的血脉，而守护黄河的理念是要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

0: 五彩棒棒糖。
1: 小朋友的画卷啊，都已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谁想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画的内容呢？还有就是，哎呦，已经开始举手了。还有就是这两天潼关之行啊。

0: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感想和收获呢？那你先来吧。我画的是黄河，它很美丽，我想保护它，让它一直这样美丽着。我很喜欢黄河外面的宽广。
1: 但是我画的时候，这是原来的世界。
2: 我画的是小草和花花，因为小草和花花很漂亮。
3: 这幅共同绘制的画卷呢，是我们这两天在潼关的美好纪念，当然了，也是我们守护黄河、传承文化的小小约定。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可以带着热爱和责任，把黄河的故事还有潼关的历史讲给更多的人听，一起用行动来守护我们的母亲河，让千年潼关、让千年雄关，还有我们的滔滔黄河之水可以永远的灿烂绽放。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喊出口号：思路小脚印，
4: 快乐体验。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就是吧。
4: 啊，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进步成长。
6: 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好分化更系统，一定要让他们得体系，这是奉命同志要交给我们的重要信息。
7: 那天这个人在这儿看见我们要抓共产党，这个人也是开枪的那个人了。
6: 如果你对彭刚有丝毫的怀疑，就要提防他，我就应该一枪打死。
7: 不要把认为彭刚是共产党的人全部出来了。
6: 骗我！
7: 是你骗我！
6: 你觉得全天下的人都是你的敌人？
7: 我没有问题。
8: 双刺，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9: 5 4 3 2，
10: 等等，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11: 欢迎你张九京同学。
10: 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12: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
10: 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12: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
10: 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
11: 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
10: 她一定会回来的，我会在这儿等。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2: 对，
1: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嗯，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的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2: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怡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1: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2: 没错。
1: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2: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1: 是啊，
2: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3: 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

0: 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3: 真的，
4: 兄弟们，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呀，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饮品高钙复锌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饮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

0: 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再少就成骨子架了。秦总，校长。
1: 是不是要复员啊？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2: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长官亲自批的。真的，
0: 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哼，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2: 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0: 你现在的长期搞调来了，
2: 我不是长搞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0: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影响就影响吧。
3: 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哎呀，江团长，你这是？哎，
4: 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子有点满了点。
3: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4: 哎呀，江团长，您这太没事，我来。
3: 这是谁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4: 哎，没事，
3: 拍什么？
0: 哦，安琪，你快给江团长拍一来啊！全是面，
3: 你在这儿拍，到外边拍。哎，
0: 好。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3: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不好，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3: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5: 那就。哎哎，哦，江团长，

0: 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什么地了？
2: 白兰地
1: 啊，
2: 白兰地，
1: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3: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0: 你想什么？
1: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
4: 哟，张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4: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0: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3: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2: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4: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2: 你说，你就是说了。哎，
0: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哎
4: 呀，我说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4: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0: 应该，确实应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
3: 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小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0: 来，
3: 给孙妈倒上。
5: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干杯。
5: 恭喜，
3: 好，
5: 恭喜。
3: 请进。
6: 啊，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7: 不错。不错。
8: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7: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8: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啊！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7: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8: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7: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8: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7: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8: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9: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10: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9: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10: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9: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10: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9: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10: 你是心有不甘吧？
9: 是吧？

0: 大概是吧。
1: 什么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0: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1: 你不甘心什么呀？
0: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1: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不就得了吗？
0: 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1: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0: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1: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0: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0: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2: 宁泽，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3: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2: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3: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2: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3: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2: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3: 我装什么糊涂啊？
2: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3: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2: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3: 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2: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
1: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0: 啊？
1: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0: 这些都是必需品。
1: 都是。
0: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
0: 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1: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
0: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1: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0: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1: 啊？你是哪种婚？
0: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
1: 要过你过，我不过。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
0: 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让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
1: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0: 哼，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2: 回吧。
3: 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啊，你说什么？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1: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0: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洗屁股。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0: 洗屁股。啊？还要洗腚啊？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哎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你这是想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你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
1: 嗯。
0: 别老嗯的，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你醒醒！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2: 行啊，老弟，这么有劲儿！要你夫妻之间真爽。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见过吗？
3: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伙计，Goodbye。
2: 再见。
3: 他奶奶，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嗯？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回来了。哎呀，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
1: 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2: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这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你自己不会看。
2: 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2: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2: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2: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2: 毛病真多。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2: 又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3: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什么呢？洗澡呢。
1: 啊啊，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0: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1: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0: 吃吧。
1: 这有什么可吃？

0: 啊，这就不恶心了。
1: 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
0: 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怎么谢啊？
2: 到晚上，晚上上床我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课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了，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嗯。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事。
3: 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4: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3: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4: 哎，结婚好吗？
3: 你指哪方面？
4: 方方面面，
3: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4: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3: 嗯，一半一半吧。
4: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3: 本来就是嘛，
4: 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0: 谁在说瞎话呢？
3: 哟，你老婆呗。
0: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3: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0: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3: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0: 那叫夫唱妻和。
3: 是妻唱夫和。
0: 啊，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
0: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0: 要是唱的不好呢？
1: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来，起开。
2: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

0: 爱情是共同进退的誓言。
1: 本盘山就是蒋介石那条看家狗。
2: 别人怎么想我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是你怎么想。
0: 也是口诛笔伐的不甘。
3: 大夫说豆豆不是我的孩子，他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0: 前尘已逝，旧怨难消。
4: 你也是有家室的，注意一点。
5: 以前的感情那就是过眼云烟。
6: 我恨你，你是个疯子。
0: 在心声和幻想之间，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7: 你们的人早就把你当成了叛徒，他们早就不要你了。
1: 我发誓，我一定要把我曾经失去的东西全都弄回来。
8: 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依靠。
0: 双刺。
9: 哪个来的？
1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1: 还是我来吧。
12: 点火，起飞。嘣
9: 嘣嘣，就这么简单。
1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0: 啊，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11: 同步开关就一下。
9: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0: 您说就行。
9: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歌。
9: 化繁为简，
10: 一键直达。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 真营养，
2: 真好喝，
3: 真实惠。
4: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0: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四五十岁的养生达人，还是七八十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4: 是呀。
1: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4: 嗯，
1: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三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1: 对，
4: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嗯，
4: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和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通过刚才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4: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4: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4: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
4: 哎，
1: 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0: 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0: 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饮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2: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大，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3: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饮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饮品绵羊奶粉，为什么饮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4: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3: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
4: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3: 没错，
4: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3: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4: 没错，
3: 哎，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4: 是的，
3: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4: 怎么样？
3: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4: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
3: 哎哎呦，真的，
4: 看见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3: 喝了还想喝。
0: 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复锌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4: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的饮品高钙复锌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3: 对，
4: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3: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4: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这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3: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5: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饮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

0: 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和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4: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0: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0: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0: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啊、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0: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0: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0: 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0: 所以什么呀？
1: 哎呀，行不行啊？
0: 我考虑考虑。
1: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2: 哇，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恭喜！
4: 哟，
3: 好，
5: 好家伙，这也太讲究了，这个，哎。宫殿似的，
4: 哎，随便吃，随便坐。
5: 地主老财家都惯，
6: 人家是资本家，
7: 真讲究。
6: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
4: 说什么呢？
8: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4: 哎，郭总，说说，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8: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4: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
8: 还是谁劳的？
5: 别，你老婆，对吧？
4: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8: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这老听着啊！啊，
5: 老丁可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8: 出卖朋友，
4: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8: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4: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8: 哎，
6: 对了，老丁，
5: 你可以请回去，
6: 请回去。
8: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0: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4: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0: 好的。
4: 来，郭总，喝水。

0: 老家，你行啊！哎呀，
1: 真的假的？你是？
2: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3: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2: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1: 收拾收拾收拾！
4: 来来来。
2: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3: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5: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6: 我都不舍得吃了。
7: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3: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5: 有什么问题？
3: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5: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7: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3: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1: 好事成双嘛。
7: 我再成，
8: 我同意，我同意啊！
2: 不行不行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不行。
3: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7: 原则。
9: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10: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9: 哎，快请快请。
2: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10: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7: 要
11: 吃点吃。
12: 江德福，你厉害呀！
7: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5: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2: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你笑什么？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3: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2: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后真的给你演戏啊？
3: 不是吗？
2: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吗？
3: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2: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3: 不是，
2: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3: 他们这种女人啊，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0: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2: 哎呦啊！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3: 哎，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着多难受
2: 啊。就是，哎呀，不难受，
3: 看我打自招了吧。
7: 喝酒，吕洞宾同志。来，
10: 凉菜。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5: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7: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6: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10: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5: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10: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3: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10: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3: 这小画递的厉害。
10: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9: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0: 看把老林给吓了，半天没回过神来。瞧老林那啥样啊！
1: 哎，你还笑？
2: 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3: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吧。哎，
4: 喝喝喝啊！来来来，走一个，
5: 走一个，走一个，
6: 走一个。
7: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3: 你说什么？
7: 结婚的体会？
1: 对，
7: 对，
5: 说说，说说，
7: 说说，说说。
4: 我不说，
5: 说说，
7: 说说，
5: 说说，
7: 说说，
1: 说说，
4: 说说，
1: 说
4: 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5: 都说说，
1: 都想听，
5: 都说，
0: 都想听，
5: 都想听。
4: 好，我说。我老婆啊，是
2: 城市人。
5: 对对，
4: 是吧？
7: 知道，对，
4: 是不是城市？
7: 对对对
4: 对对，
8: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9: 他是个城市美人，
4: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他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0: 是，
5: 对对对
8: 对对，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7: 不一样，
4: 那不一样。
7: 你说
4: 肯定不一样。哎，
1: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4: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8: 说说。
4: 太不一样。
1: 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7: 对呀。
1: 和哪儿不一样？
7: 对对对。
4: 这么跟你们说，嗯。冒出去说，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
4: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1: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5: 什么
7: 全中国？
4: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9: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1: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5: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9: 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1: 对，
4: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10: 醒了，
4: 啊，
10: 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1: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0: 你什么都说了。
1: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你也说了？
0: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1: 三喜丈夫。
2: 三喜丈夫说谁呢？
3: 老姜呗，
2: 老姜。

0: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不洗不让上炕。
1: 邱厂长，邱厂长，
0: 蒋德峰，
1: 到。
0: 首长，
1: 你干什么去？
0: 回家，
1: 别回家了。
2: 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包饺子，好。来，吃饺子了，吃菜。
3: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4: 我说蒋德峰啊，我怎么看着你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切，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猫似的，一点事儿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4: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成三喜丈夫了？哎呀，
0: 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0: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
3: 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人。
0: 越说越来劲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人。
1: 你说你怎么办吧？我改，我一定改。
0: 你怎么改？
1: 我喝了这杯酒，
0: 一杯行吗？
1: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你打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你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吃。嗯。哎。嗯。哎，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4: 你歇什么眼啊？
1: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0: 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真搞不懂你。
1: 哎呀，我瞧不起。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3: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0: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
0: 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1: 我没劲跟你闹。
2: 你怎么了？
1: 浑身没劲儿，我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1: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1: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1: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了，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1: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4: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0: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1: 如果是真的呢？
2: 老子太能干，
1: 就你呢？
2: 哦，对对对对，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1: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0: 拿开！
3: 啊！
0: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0: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4: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0: 肯定什么？
4: 是儿子。
0: 德性，
5: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0: 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
6: 这还用猜啊？
7: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0: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7: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0: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7: 好。
0: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

0: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回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爱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1: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2: 妥了妥了。
3: 人和人不一样。
0: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那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5: 他有事儿。
4: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5: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4: 哥呢？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5: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4: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笑>
4: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哎，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快走！
3: 就你回国。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

0: 勤俭持家。
1: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0: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1: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0: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睡觉，睡觉，睡觉。
1: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1: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1: 随便呗。
3: 眼睛自己不会看。
2: 私定于。
3: 私定于。
0: 差不多。
3: 差多了。
0: 行行行。
2: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3: 遇到拦路虎了吧？
0: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3: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0: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3: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那，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0: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二啊？
3: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0: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3: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
0: 哎，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3: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0: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3: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0: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3: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0: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3: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0: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3: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0: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3: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3: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
3: 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4: 没事儿，看不出来。
3: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0: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3: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啊？嘿嘿，
0: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3: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0: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3: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3: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3: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3: 就靠这提气呢。
0: 提气？
3: 嗯。
0: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3: 好，好，轻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3: 就是这样的，多好看。哎呀，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0: 好了。
3: 嗯。
0: 嘿，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3: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0: 别让熟人给看着，尤其是不能老盯。
3: 他看见什么了？

0: 正好让他开开眼，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哎呀，老丁，啊，哪儿呢？
1: 那不是吗？
0: 在哪儿呢？哪儿呢？<笑>
1: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你躲什么呀？这，哎，
0: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的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
2: 又遭罪又丢人，
1: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哼，
0: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天哪，
1: 老丁！哎，
0: 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真的，你看啊，糟了，快跑，快跑！
1: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0: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1: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呀？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3: 丁大哥，出去了？哎，
0: 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1: 什么书啊？
3: 欺负。
1: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3: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1: 丁大哥真谦虚。 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挺不错，
3: 不错。就是，人家
1: 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3: 啊，是是。
1: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
3: 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
4: 真他妈绝了！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换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
5: 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6: 5、4、3、2。
7: 等等，
6: 如果我输了，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不许动其他人，尤其是沈初。
7: 欢迎你，张九金同学。什么是女子教育？把“女子”两个字去掉，就是母子教育。最重要的是先让女子成为一个人，而非一种符号。
8: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能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我想要广阔的天地，向上的自由。
7: 可什么才是能自由、能独立呢？沈初不应该仅仅是谁的妹妹、谁的女儿，以后也不会仅仅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她更应该是她自己。这不是一个去哪儿的问题，而是去与不去的问题。教育不可无女子，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女子载入史册。她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在这等他，和他并肩前行。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0: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奶粉天天喝，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6: 真营养，
7: 真好喝，
6: 真实惠。
8: 我呀是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
5: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无论你是40-50岁的养生达人，还是70-80岁渴望健康的老人，每天早一杯晚一杯，好吸收，不易上火，喝出好身体，喝出年轻态。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大家好。
9: 奶粉啊天天喝，日常呢可能您喝的都是山羊奶或者是牛奶，但是您喝过绵羊奶吗？
10: 是呀。
9: 您喝过真正的高营养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国际大牌绵羊奶吗？
10: 嗯。
9: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款硬核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陕西卫视甄选合作伙伴，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10: 没错，我们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可不是什么这个3无的奶粉啊，或者是什么小作坊小工厂生产的那些低劣奶粉。
9: 对，
10: 它是咱们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9: 嗯，
10: 从1956年成立啊，到现在已经创办了69年了。羊奶粉里面呢，一线的大品牌，而且还是纯绵羊奶粉。而且这款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呀，还获得了2024年的国际美味奖。更重要的一点呢，你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盒上都清楚地标注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羊奶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呀，羊乳甘温无毒，可益五脏，补肾虚，益精气，养心肺，治消渴，疗虚劳，利皮肤，润毛发，合小肠，利大肠。《魏书王居传》记载到啊，常饮

0: 羊乳色如处子。接下来呢，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个实验。大家看啊，这四种不同的奶粉呢，这个呢是实验室会用到的人工胃液，那它跟咱们的人的胃液是一样的。现在呢，我们把四种不同的奶粉倒入胃液，模拟它们在肠胃当中的消化状态。
1: 这个实验呢，我们发现啊，另外三种奶粉都已经结块了，但是你看咱们的饮品绵羊奶啊，它是非常的丝滑的。
0: 这个是因为绵羊奶啊，它特殊的小分子结构，
1: 没错。
0: 而且呢，这款奶粉的绵羊乳清蛋白的含量高，所以呀、进入咱们的肠胃呢，在人工胃液的作用下，它很快呀、就被肠胃所消化吸收利用，尤其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肠胃功能弱的老年人呢，来滋补身体。
1: 那么我相信啊，有的观众啊，可能就会问了，这么好的绵羊奶粉，它的价格贵不贵呢？
0: 是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此次呢，是我们电视台和厂家的直接沟通，省去了中间所有的环节。只要您今天啊打进电话来，那原价呢358元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今天啊只需要试喝体验价99元，真的只要99元哦。
2: 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小分子好吸收，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好配方。好绵羊奶开抢啦！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本次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怡品，咱们谁没听说过呀？你看这上面都写着呢，欧洲进口的奶源，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那能和咱平时喝的一样吗？关键这么好的绵羊奶，现在才要99块钱，也就一个普通羊奶的价格。你说花同样的钱，咱为啥不喝这个标准更高、更有营养的奶呢？
4: 我现在啊，其他奶啊都不喝了，就喝这个。为啥呀？第一啊，人家是一线大品牌，不是以前喝的那些小作坊生产的牌子，它要求质量就高。你说的再好，你能是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你说是不是？价格还便宜，所以啊，我一看到啊，立马就抢了2箱。
1: 这俗话说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那您家里啊肯定也有奶粉，今天呢您就把咱们怡品绵羊奶带回家，您可以比一比看一看，您就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在喝怡品绵羊奶粉，为什么怡品能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没错，那作为国产绵羊奶的领头羊啊，我们在全球建立了9大生产基地，并且呢作为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呢，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严苛品控标志，从奶源筛选呢到生产工艺，全程高标准管理，确保安全性与营养活性。
1: 所以说啊，这喝奶一定要喝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粉。
0: 咱们的中老年人呢，花钱买奶粉呢，买的是营养，喝的是健康。
1: 没错，
0: 现在很多呀不法的商家以次充好，然后呢用低价吸引消费者，结果呢老百姓花了钱喝不到真东西。
1: 是啊，现在很多呢都打着19块、29块的低价，您想想，您敢喝吗？您能喝到什么好东西呢？
0: 没错，
1: 我们知道啊，很多这个老人他闻不惯羊奶的膻味儿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我就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首先闻着是一点膻味都没有的，我们再来喝一口，
0: 怎么样？
1: 味道是又香又浓，而且一点膻味都没有，它跟牛奶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为什么大家伙喝着感觉没有膻味呢？是因为我们的怡品1956高钙复硒绵羊奶呀，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真空闪蒸除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绵羊奶营养的同时，把奶中的膻味啊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啊，这款奶粉呢口感特别的好，无膻味，而且呢奶香醇厚。而且大家看啊，就咱们说话这功夫啊，上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奶皮儿。哎呦
1: 真的，
0: 看到没？这就说明啊，咱们的绵羊奶啊非常的纯，可以说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1: 喝了还想喝。
2: 好羊奶认准3点：1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2看

0: 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提醒大家一下，
2: 哎，
1: 因为我们的怡品高钙富硒绵羊奶奶粉呢，它用的是欧洲进口的奶源，
2: 对，
1: 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呢，绵羊奶的成本也是逐渐的上涨，
2: 嗯，
1: 所以啊，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因为啊，您电话打晚了，这绵羊奶的成本它就会上涨，
2: 嗯，
1: 绵羊奶粉的价格肯定也要上调，
2: 对呀，所以说呢，咱们还没有打电话的观众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反正咱们的厂家已经承诺了啊，这个今天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没错，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嗯，我们的营养成分表钙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量是1050毫克，
2: 嗯，
1: 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喝着一杯奶下去啊，相当于其他奶的好几倍。
2: 是啊，而且这里面啊，这个天然乳钙的含量呢，也比牛奶啊、山羊奶要高。最关键的是，它特别的好吸收。
3: 这以前喝奶粉，咱也不懂，这广告说好啊，价格便宜，咱就买呗。结果啊，到最后是钱也没少花，还没喝到好的东西。现在好了，怡品搞活动，只要99块钱，也就是普通奶粉的价，这品质可高多了。你想想，咱花同样的钱，为啥不喝牌子更大、营养配方更高的、更好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好绵羊奶开抢了，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粉丝仅备货200箱，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们都来了。
1: 大家好。
0: 江团长啊，陈来了。
2: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1: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3: 都好看，都精神。
0: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4: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5: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4: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5: 嗯，好看。
4: 姐夫
3: 啊，
4: 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1: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4: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5: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1: 江德福，
3: 你好，欧阳毅。
1: 他们都觉得我这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5: 我没这意思啊。
1: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1: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哎呦，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3: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1: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0: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
3: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5: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3: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0: 老安
3: 啊，
0: 赶紧入座吧。
3: 对，入座，
6: 你入座。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
0: 来，你坐这儿。
7: 对不起，
0: 有人要喝咖啡吗？
4: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1: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5: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1: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0: 是啊，怎么不行啊？
1: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0: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2: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3: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1: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0: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主人，请致辞吧。
4: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1: 来来吧，
0: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嗯，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啊？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吗？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3: 点。
2: 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4: 你刚才笑什么？我笑了吗？你没笑吗？我笑了吗？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5: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4: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5: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4: 神经病，神经过敏。
5: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4: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5: 你说我是谁啊？
4: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5: 这是怎么了？
0: 我小姑呢，大姑？
4: 不知道。
0: 你俩打架了？
4: 我哪有这个胆儿？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0: 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4: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4: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没我们的份吗？
0: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挖个重新做出来。
4: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3: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哎呀，哎呀，哎呀，看你，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鹌鹑？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0: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2: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3: 嗯，变成什么德行？
2: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3: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2: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3: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2: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儿可爱、啊。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0: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0: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0: 哼。

0: 好啊，嗯，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没有，我早就睡着了。
1: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1: 哼，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是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1: 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1: 什么？这小子是毒蛇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1: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嗯。
1: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着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1: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笑什么呀？
2: 行，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哎，
1: 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2: 我刚才带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1: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2: 我是真不愿意给你做邻居啊。
1: 啊？
2: 你说我带个白毛巾。 他这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那操蛋老婆啊？你不怕吗？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不见得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哎呦！
1: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啊，这结婚前呐，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呐？那你怎么回答呀？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嗯。
0: 来了，吓我一跳。我来了有一会儿了。哦，那你都听见了？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 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你嫉妒我？
1: 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梁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笑>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
1: 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下个月。嗯，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2: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1: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子，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上来回推磨。对，坚决不能让他起。是，那我上班去了。
1: 行，
2: 再见，杨书记。哎。
3: 行了。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嘿嘿。
3: 我倒是想啃猪蹄儿，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3: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3: 哎呀，俺的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娘。
3: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3: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4: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哎呦，
3: 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这，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数你命好。
3: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3: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3: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
3: 夸我翻做得好，菜炒得香，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4: 奇怪？
3: 嗯，他奇怪什么呀？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拘阶级的生活呀。
4: 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3: 你听我再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 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的。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
4: 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呸！他这是夸我吗？
3: 啊？怎么了？
4: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3: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他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你把我儿子给。

0: 窝着了。啊！
1: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
2: 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0: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1: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0: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1: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0: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1: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3: 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喜欢。
1: 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0: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0: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0: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0: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车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0: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0: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0: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0: 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这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0: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嘴？
4: 我没有吧唧嘴呀。
0: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4: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4: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了。你打我干嘛呀？
1: 吃饭的时候。

0: 干嘛呀？
1: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0: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1: 是是是，轮不到他说呀。
0: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2: 啊，
0: 谁呀？
2: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3: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4: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3: 啊，
4: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3: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4: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3: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4: 来
3: 来，
4: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1: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您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4: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1: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

0: 来来来，喝酒。
1: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0: 艳芳，你还来劲是吧？
1: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啊，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老老，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
2: 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1: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2: 毛病？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讲。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听话听音儿，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

0: 我想进去躺会儿。
1: 来，
2: 歇会儿。
3: 哎，起驾。哎
0: 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1: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0: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1: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1: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0: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喽，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0: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去。
1: 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0: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0: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分高啊？哎，
0: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又跟我分高了吧？哎，我是说什么来着？
0: 我分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2: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2: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0: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0: 呸！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4: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0: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4: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许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0: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4: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0: 谁们这种人？
4: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0: 你说呢？
4: 我看已经不是了。
0: 那我是谁的人？
4: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0: 是妈。
4: 娘。
0: 是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哎
0: 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我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
2: 他就坐了，坐。
0: 对，坐啊。
2: 哎，
0: 坐坐坐坐
2: 坐坐。
0: 哎，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
7: 不是？哎哎哎，你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1: 哎，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哎，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
2: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3: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2: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4: 哎，老吴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呀、啊？人家是当爸爸。
5: 不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2: 有什么毛病啊？
4: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2: 语法上啊？哎，
5: 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3: 缺什么？
2: 我看什么都不缺。
4: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那卖弄。
3: 卖弄什么了？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壮补呢。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3: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来吃。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3: 行了行了，我说几句。
1: 安心怀孕了，
3: 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谢谢。
6: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笑>
1: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嗯，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3: 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3: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 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1: 来，
3: 来，
1: 给我来。
3: 嗯。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0: 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
1: 我开心是因为我今天知道了仓颉造字的这个故事。
2: 而这条天河呢，被我们当地群众誉为生命线。
3: 哇，这个特别好！
4: 哎，队长，你画的这个好看。
3: 脚的时候特别费劲啊。
5: 丝路小脚印。

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大胆！
3: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2: 陛下，墨镜。
3: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0: 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1: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0: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0: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无言，
2: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悠闲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7: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
6: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7: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6: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护膝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7: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6: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它的这种含乳钙的含量呢，是牛奶的1.5倍，是山羊奶的1.4倍。
7: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6: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7: 这个闻一下，
6: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7: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6: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7: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6: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天然乳铁蛋白呢是牛奶的8倍，叶酸呢是山羊奶的5倍，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7: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6: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7: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6: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7: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6: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7: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6: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8: 值得信赖。

0: 气人呐，真是气人呐！至于这么生气吗？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1: 那可不啊。
0: 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的生活得更幸福。
1: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哎呀，
0: 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1: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0: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
1: 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哎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哼，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3: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2: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3: 不刮风不下雨的。 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2: 怎么，你后悔啦？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
3: 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4: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你正在发烧。
5: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快点儿啊，大姑父！
6: 吃点这个。
5: 再吃点这个。
7: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2: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什么呀？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5: 是，
2: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5: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啊，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永安。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
8: 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吗？
9: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8: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

0: 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啊，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了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1: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0: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这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1: 你这是威胁谁啊？
0: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1: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个车。

0: 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的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就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1: 给，用这个擦。肚子有点疼。
4: 肚子怎么了？
1: 有点疼。
4: 啊？
1: 哎呀呀！
4: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1: 哎呀！哎呀！哎呀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怎么哭了？
5: 别哭，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回去。
4: 哎，不用不用。
1: 笑什么？

0: 叫他名字起得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气！伙计，你看，你看。
1: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0: 他为什么躲我们？
1: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0: 走。
2: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0: 走。
2: 老姜，干嘛呢？
1: 镇定，镇定啊！
3: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4: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1: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4: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0: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1: 继续，继续啊！
0: 去去去。

0: 干什么你？哦，
1: 不哭，
0: 你把国庆都吵醒了。
1: 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
2: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3: 不是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
1: 啊？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3: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1: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3: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
1: 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3: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1: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3: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1: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3: 就你懂事儿，懂事儿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晒尿布，让人笑。
1: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儿。
3: 懂事儿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3: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3: 上课去。
4: 老姜认真了，
5: 他心眼小。
6: 哎，走着呢。哎。
4: 来了，老姜，
5: 老姜，
7: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主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3: 看看你，看看你，这不是这个意思吗？
0: 我看你就这意思。
3: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
5: 那也不是坏心呢，
3: 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0: 你让我再想想吧。
3: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0: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
0: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1: 反了你！
2: 你还敢用“老子”骑的“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
1: 改造老子！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不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账，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
3: 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
1: 呵呵，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什么你？
2: 别走！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到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许七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得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了，有事了。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德花，德花，德花，
2: 三哥，
4: 哎，德花，
2: 三哥，哎，
4: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2: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2: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4: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2: 俺知道。
4: 走，
2: 三哥
4: 啊，
2: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4: 干嘛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2: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4: 不用怕，你不用怵，她人很好。

0: 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1: 刀子嘴还不厉害？
0: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1: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0: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那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1: 为啥？
0: 不为啥。
1: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0: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了？
0: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1: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0: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
2: 火车停准点呢？
0: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0: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
1: 哦，是吗？
2: 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
2: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2: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0: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2: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拿点肥皂。
2: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猫坑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不能那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那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

0: 我们俩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哎，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下了。哎，
1: 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0: 叫她德华，不对吗？
1: 她叫德花，不叫德华。
0: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1: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嗯。

0: 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走哪儿的？
2: 哎，怎么有点胖子？
3: 老婆今天长进点儿。
2: 哦。嫂子呢？
1: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给我，给我。
1: 哎呀，哎呀。
2: 哦，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哦哦，好嘞，好喽。嘿嘿嘿。
1: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5: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6: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4: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5: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4: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6: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5: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4: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5: 贴，
4: 腰腿痛
7: 贴，
4: 风湿关节痛
7: 贴。
4: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5: 贴上很舒服，对症
6: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

0: 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铁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

0: 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铁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铁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
3: 那么高兴
4: 啊？没笑什
3: 么？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4: 我高兴笑不行啊，
3: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4: 啊。
3: 天哪，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4: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3: 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4: 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3: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4: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3: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4: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3: 嘿，啊哈哈，
4: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3: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4: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不是开玩笑吗？
3: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4: 哎，孩子醒了。
3: 江德福，你听不听我说？
4: 你说，你说。
3: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他给看毛了。
4: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
3: 呢？你爱信不信。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4: 他怎么着啊？
3: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5: 这把是扫哪儿的。
4: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3: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4: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3: 还有谁？
4: 啊，郑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3: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4: 哎呦，哎呀，哎呦，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3: 江德

0: 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她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她才是告状的。
1: 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不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她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你
0: 干嘛？
1: 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你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舒服吗？
1: 舒服。
0: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
1: 什么话？
0: 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
1: 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呢？
0: 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0: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滚开！
2: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

0: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1: 厕所有人。
2: 不方便了吧？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0: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1: 哼。
0: 哼什么哼？
1: 我哼你不怀好意。
0: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
0: 哎，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2: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呢，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2: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2: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
2: 啊，
0: 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2: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
2: 哦，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2: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
2: 哟，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呀？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3: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4: 嗯，听到没有？
3: 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
4: 像一个像一个。

0: 呢？
1: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0: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1: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喂，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0: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1: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2: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0: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2: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0: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1: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1: 这就好。
3: 啊。
1: 哎。
3: 啊？干什么？干什么？我饿呀！你
0: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啊？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0: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0: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3: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4: 真的
3: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4: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3: 佩服他什么？
4: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
4: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你这是欠揍！
4: 嘿，
3: 哎呦呦呦，哎呦，
4: 欠揍
3: 什么？
4: 揍谁呀？
3: 哎，别别别，娘！哎呦，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这是。哎，不许笑。
4: 知道了。
3: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恁。
3: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来打号了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6: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你咋娘？
0: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0: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这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4: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来，快请进，快请进。
7: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7: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6: 哎，叫什么来？叫什么来？叫什么衣服来？
8: 谢谢谢谢。
3: 哎，好。
6: 哎。
3: 哎，
6: 走
1: 开！哎，大姐，
6: 哟嘿，
3: 没事啊？
6: 哎，不碍事，不碍事。
4: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3: 别瞎叫啊，叫大嫂。
4: 哦，大嫂，
6: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娘，坏了，坏了！
6: 啥坏了？
5: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6: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给说。
5: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6: 啊，
5: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6: 谢
5: 娘，哎你。

0: 是倩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滚！
1: 娘，娘，
0: 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2: 摔倒了，
0: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你！
3: 哎呀，哎呀，哎呀，赶紧跑！我了，还不赶紧跑！快点！张哥，你干什么？
0: 咋说孩子呢？真是，快跑！
3: 哎呦！哎呀！
4: 你这一笑，
5: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6: 哎，人呢？
7: 我不是人。
6: 我说那两个人，
7: 在对门。
6: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她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7: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她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她嫂子？
6: 王秀娥，我是她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7: 什么错误啊？
6: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7: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6: 是我配不上你。
7: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6: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7: 你不疼啊？
6: 讨厌！
7: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她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6: 什么意思啊？她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7: 你跟她在一块自在啊？
6: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7: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6: 讨厌，不要脸！
7: 我讨厌，我讨厌。
6: 洗手去。哦。
1: 俺娘给了，说俺能尝尝。
6: 谢谢啊。
7: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1: 谁像只猫啊？
7: 你呀。
6: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1: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7: 那你愿意当狗啊？
1: 俺也不愿意当狗。
7: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1: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7: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1: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7: 好好好好好好。哎，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1: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哦。
6: 哎，
1: 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6: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7: 嗯。哎，你不吃包子？
6: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哎
7: 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6: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呢？哎
7: 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6: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7: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你看着我吃，你可别馋啊！哼，
6: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7: 嗯，哎呀，太香了！
6: 有那么香吗？
7: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天，嗯。

0: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嗯，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是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着皮儿吃，就着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唾沫，我就恶心。
0: 哼，他那唾沫要是吐到馅儿里头。
2: 慢点啊，
3: 没事没事。
4: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2: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2: 来，往前走。
4: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
1: 啊？什么动静啊？
4: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
1: 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4: 我怎么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
4: 哎呀，也是。跟人老欧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要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
1: 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
4: 嗯，
1: 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4: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4: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4: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讨厌。
5: 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2: 过来。
0: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6: 徐老板，
0: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6: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什么事儿啊？
6: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1: 你好好想想。
6: 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
1: 你是不是病了？
0: 谁知道啊？
1: 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0: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1: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0: 嗯，不用谢谢。
1: 那谢什么？我是应该做的。来。哎呀，
0: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嗯，这边。啊。嗯。哎呀，舒服。
2: 舒服吧？
0: 嗯。
1: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0: 哎呀，俺想起啥

0: 生日来了，
1: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
0: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2: 我就一句话，
3: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4: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1: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0: 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1: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3: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1: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3: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温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1: 你看他像温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1: 哎呀，明天安一个插销。
3: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哎呀，
1: 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今天不累吧？
1: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我说不行。
0: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1: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0: 你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她，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哎
0: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个女儿吧？
0: 啊？哎呀，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
1: 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0: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就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
0: 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哎呦，去去去去去，哎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来命啊？哎，郭庆儿拉了多半天了，
4: 哎呀，他再拉会儿，
3: 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2: 拉完了吗？你拉完我了。
3: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屁，擦擦屁屁啊。
2: 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3: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

0: 甜甜有起雾里的，真不知道他在板上是咋干活的。
1: 他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
2: 那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
1: 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
3: 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0: 是反应大呗。按理说这怀第二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3: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
0: 乡下女人屁事，
3: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3: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
2: 哎，恁哥都没嫌弃她，恁嫌啥？
3: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哎，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3: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她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她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你去看她姐，看她嫂子，哪一个过得比她舒坦？
2: 哎呀，她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3: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她不干中啊？
3: 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3: 是啊，那她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
3: 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
2: 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儿。
3: 是吗？那能是啥官？
2: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3: 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4: 娘，俺回来了。
5: 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
3: 哎，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
5: 啊，我去啊。
6: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7: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8: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6: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7: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6: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8: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7: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6: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7: 贴，
6: 腰腿痛
9: 贴，
6: 风湿关节痛
9: 贴。
6: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

0: 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0: 用方谷康对症。他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方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方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方谷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方谷康二类医疗器械，方谷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方谷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舷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方谷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翻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这里是北京跨车胡同，经过改造之后留下的唯一一幢民宅。这个四合院就是齐白石的北京故居。自从1926年冬天，齐白石用2000大洋从一个前清的太监手里买下了这个院落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晚年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这个小院里完成的。在经历了初到北京时的窘迫，画作卖不出去的冷遇，居无定所的漂泊之后，70岁以后的齐白石不仅奇迹般地成为了北京画坛的大师，还当上了美专的教授。从此他在画界的地位无人撼动。经过10年的历练，齐白石彻底脱胎换骨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衰年变法，自成一体。从此他再也没有因为画作卖不出去而发过愁了。那么究竟什么是齐白石所说的衰年变法呢？他又是怎样从一个濒临潦倒的底层穷困画家，一跃成为了飞升海内外的画坛巨匠的呢？

正是齐白石在上世纪20年代末画的一幅人物画。画中的白胡子老人盘腿而坐，右手的两指指向右侧，神情似乎有很多不屑，却又略带一丝笑意和调皮。齐白石给这幅画的题款是人骂我，我骂人。很多人

0: 把这画中的老人看成是齐白石本人。
1: 人家看不起他，没办法呀，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吧。人家那都老八股的那些人很看不起我爸爸，我爸爸很受排挤的，当时啊很受排挤的。
0: 1919年，57岁的齐白石只身一人第三次来到北京，暂居在寺庙里，依然以卖画刻印为生。当时他的一个扇面定价为2块银元，尽管这个价格比起同时期的普通画家要便宜一半，但还是无人问津。幸亏当时物价低廉，生活在底层的齐白石还可以靠刻印勉强度日。
2: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意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
0: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连地摊价都卖不出去画的穷老头，身后却还有一大家子的人要养活，确切地说是两家人。来北京不到一年，因为无人照料，齐白石娶了18岁的四川姑娘胡宝珠。此后陆续降生的几个孩子要靠他抚养。而在家乡湖南，他的结发妻子和几个孩子也都指望着他的收入来过日子。这一切带来的生活压力几乎把齐白石推向了绝境。
1: 经济上他很拮据，家乡那些人的话什么都没有，又没来源，没办法，所以这两家的困难都压在他一个人肩膀上，他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
0: 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压得齐白石无法喘气，更让他难以忍受的还是北京文人圈对他的态度，这使得一向自视甚高的齐白石倍感屈辱。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官家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逃此没去。60岁的齐白石在他的花甲之年又一次走到了人生和命运的十字路口。正是这样的残酷现实成就了后来的齐白石，迫使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艺术之路。早在2年前初次见到陈师曾时，这位北京画坛的大家就曾提醒过齐白石，只有转变画风才会在市场上有出路。可是当时只是来北京避难的齐白石却并不在意，他一心只想尽快回老家过安稳日子。但是如今的艰难困境逼迫他不顾一切地下定了变革的决心。
3: 他自己说嘛，从今决定变法，饿死公等无廉，你们谁都别怜悯我，我饿死我认了。
0: 可是要想改变多年形成的画风，对于已经步入晚年的齐白石来说又谈何容易。在性格的驱使下，齐白石仿佛又找回了当年做木匠的那股倔劲，从头开始又一次走上了临摹之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齐白石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受瞩目的现代大师。他发现虽然都是画大写意，但海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却极受市场欢迎，尤其是他气势雄健色彩浓烈的写意花卉。相比之下，自己脱胎于八大山人的简笔画法却因为过于古朴冷寂而不符合时下的口味。于是齐白石以吴昌硕的作品为蓝本，

0: 走上了变革之路，但是他并不是一笔一画的对照原作临摹，而是着重体味吴昌硕的笔墨和用色特点，吸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改造。
1: 他看很多很多的书，也借鉴很多前人的东西，吴昌硕的他学的比较多，所以他的画很多都很像吴昌硕。
0: 齐白石变革的中心是花鸟画，从借鉴吴昌硕开始，结合自身的特点，他逐渐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他开创的这种风格被美术界称为红花墨叶。墨叶继承了传统文人画的大写意手法，浓而不淤，黑而不涩，而红花则吸收了民间美术的肤色特点，艳而不俗，亮而不浮。精巧的工笔昆虫加上大写意的花卉，是齐白石独创的又一种样式，美术界把它称为工虫花卉。从临摹《芥子园画谱》算起，齐白石的绘画历程已经过去50年了。如果说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艺术追求大多是机缘和外因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齐白石的追求真正来自于他自己的内心深处。齐白石笔下的虾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然而就是这看似寥寥几笔的虾，却经历了数十年的演变过程。齐白石从30岁就开始画虾，直到70岁后，他画的虾才有了形神兼备的生命力。
1: 最早的话，他就是跟那郑板桥画的一样的，郑板桥也画过虾，画的就是一个肉虫子，软不啷啷的一个肉虫子。我父亲这个虾呢，他自己经过了自己的改造，他一段一段分层次，那个虾子身上小爪呢分成了5对，它的虾头上有浓重的一笔，增加了它的分量，那叫虾黄嘛。原来虾须画的很多很多，后来定来往前伸2条须，往两边侧着2条须，往后2条须，一共是6须。
2: 这个虾就大变了3次，最后画的这个虾，就是说它的虾一节一节之间，它还有它的游动性、透明度、游动性要强得多。
0: 从齐白石画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他改变画风、突破自我的基本脉络。经过了10多年的潜心摸索和感悟，他的绘画艺术最终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活泼。齐白石笔下的五象特征鲜明，神形兼备，意趣盎然，自由挥洒，不拘一格。晚年的齐白石曾这样总结了自己一生的作画感悟：我画实物，并不一味地刻意求似，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得显出神韵。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也反对死临死磨。
3: 他的话不多，就是似与不似之间这几个字，已经把几千年总结完了。后几千年我认为也超不过他，你可以做不同的版本的解释，本质就是这样子啊。太似为美俗，不似为其事，贵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已经说完了。
0: 1922年的春天，陈师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画作去日本东京展览，没有想到这些画作立即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不菲。花鸟画每幅卖价100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一张2尺长的作品居然被卖到了250元银币。这样的价格

0: 是齐白石做梦也不敢想的，他的好运终于来临了。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如果说30年前引导齐白石走上文人画之路的是胡沁园，那么30年后把他推向大师行列的就是陈师曾。只可惜1923年，年仅48岁的陈师曾英年早逝，刚刚起步的齐白石又一次痛失良师益友。好友的离去并没有减弱齐白石继续变革的决心，垂暮之年的他独自踏上了这条并不平坦的道，不再回头。扫除凡格总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这是齐白石对自己10年寻求出路的总结。他把这10年称作衰年变法。虽然齐白石自己认为他花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衰年变法，但实际上变革和创新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变法后的齐白石作品中无不交织着田园风情和文化韵致的双重身影，农民的拙朴和文人的飘逸就这样奇妙地融会贯通了。后人都说齐白石的作品难学，技法高超固然是一个方面，其实更难的还是齐白石身上的这种独特的杂糅气质，是时代和个人天赋的综合产物，难以复制。
1: 有人说他是那种乡间的田园气息的去改造的文人画，齐白石用他一生的这种创作体验丰富了中国画的视觉形象和视觉层次。
2: 齐白石在图式上做了大胆的变革，已经不是传统的文人画了，也是一种文人画发生了现代转化。
0: 1928年的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正是当时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徐悲鸿。作为留法归来的青年才俊，为了改革陈腐守旧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他专程前来聘请齐白石担任艺专的教授。
1: 不是当普通的教员，当教授。
3: 那么齐白石先生当时不敢接受，
1: 他从来没教过书。
4: 他开始很怵，他因为他是真正自己自学的，人家别人都要怨这个是学院派。
3: 我父亲就说你去了不用教，你就画给他看都行。齐老先生他不敢去，我父亲说我亲自来接你，接了以后我站在旁边，你画我在那儿给你镇场。
0: 但是这件事却遭到了部分艺专教授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看来，齐白石这个木匠出身的民间画师，技法混乱，题材驳杂，是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但徐悲鸿却坚持认为，齐白石才是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
3: 他对齐白石的称赞是我见过的对艺术家的称赞里面最高的，无以过之的。全社会的人全都在骂齐白石，只有他一个人在说齐白石了不起，说齐白石的身手是不一般，跟我们的不同，鬼神使之非人能，他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0: 尽管徐悲鸿极力推崇齐白石，并亲自迎接他去艺专讲课，但是仅仅1年后，由于改革计划受阻，徐悲鸿愤

0: 辞职，离开了北平。齐白石的教授生涯也随之终止了。直到将近20年以后，当徐悲鸿再次出任北平艺专校长时，齐白石才又一次站在了大学的讲堂上。
1: 他看重的是齐白石的这种改革的精神，突破传统的这个精神。齐白石什么东西都是新的了，齐白石把这个民间的这个艺术观念引到绘画。
0: 徐悲鸿曾评价齐白石是老画家中最具现代气氛者。正因为齐白石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所以不存在偏见，敢于挑战和变革。无论怎样，这位来自乡间的叛逆老人，在有意无意间契合了中国传统绘画革新的命运轨迹，另辟蹊径，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全新境界。虽然此时的齐白石不仅在画坛上声名鹊起，备受瞩目，他自己也购置了房产，生活安稳，但是命运却不会让他就这样一帆风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此时已经77岁高龄的齐白石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窘境。尽管日本人对他非常仰慕，不仅高价收购他的画作，还想方设法笼络他，但齐白石却总是婉辞拒绝，最后干脆在大门口上贴出了画不卖于官家的条幅。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70岁的年纪了。虽然生活十分辛苦，但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齐白石却始终保持着一个中国文人的气节和尊严。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齐白石深居简出，对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齐白石内心真正期盼的是一个太平的世道，能够让他安度晚年。时间到了1948年末，被人民解放军包围的北平城外，已经隐约地响起了枪炮声。一天，跨车胡同来了两位老熟人，他们是徐悲鸿夫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齐白石和徐悲鸿这两位忘年的老友一直风雨同舟。如今北平解放在即，对时事并不了解的齐白石正面临着留与走的选择。徐悲鸿专程前来劝说齐白石留下，共同迎接一个全新的世界。
2: 我们去了以后就告诉他，我们都不走。老人很听悲鸿的话，叫他的护士给民航局打电话，齐白石不要飞机票了，不走了。
0: 如果说齐白石留下来的最初动因是因为相信徐悲鸿，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受就渐渐不同了。1949年10月，徐悲鸿出任新中国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后，齐白石随即被授予名誉教授。1953年10月4日，齐白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8月，齐白石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在齐白

0: 93岁寿诞之日，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1956年4月27日，齐白石获得了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的国际和平奖。
1: 有一个老人家，他每天在这个时候就在开始工作，画画。他就是95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
0: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纪录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对于一辈子都在为生存和尊严而奋斗的齐白石来说，他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知足的。上世纪50年代，是齐白石艺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安逸的生活，舒畅的心情，使得他在垂暮之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有人曾经评价说，齐白石最好的作品是在85岁以后。
1: 由于白石老人的努力钻研，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知识和绘画经验，所以他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表现技巧，做到了笔到意到和下笔如有神的功夫。你看，这些虾子就好像在水里的虾子一样的透明，它用细长的触须的飘动来表现虾子的动态，使你感觉到这些虾子都是活的。60年来，他一贯的热爱自己的工作，不间断的严肃的劳动着。中国人民对白石老人表示了最高的信任，选举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2: 并把一份荣誉状、一枚金质奖章和人民币35000。
0: 晚年的齐白石不但生活安逸祥和，而且还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2: 参加了这个盛会，
0: 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天真孩童，都对他推崇备至。
1: 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0: 这让他从内心
1: 能够得到
0: 深深的感激这个给他带来无忧生活和地位、荣誉的新社会。这一时期，齐白石真诚地创作了大量歌颂祖国、歌颂和平的作品，其中创作于1955年的一幅《祖国万岁》就是他当时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
3: 为了纪念党画的万年青啊，这个画真有分量。他说：“我不祝贺合适吗？”很慢又说了一句：“哎，你想一想看，我要不画得这么粗壮的话，合适吗？”
0: 1957年的春天，97岁的齐白石身体已经日渐衰弱了，但是只要能起床，他就要到桌前画上几笔。这是齐白石生前的最后一幅作品《牡丹》。画中形象似花非花，似叶非叶，风从画外吹来，花叶舞动着波浪般的韵律，绚丽的色彩，灵动的姿态，洋溢着灿烂而浓郁的生命力。
4: 你看那个最后那幅牡丹，它是灵魂在画，没有梗，上边一朵花，底下全都是叶子，但是你觉得叶子非常非常茂盛。
0: 这幅画的气韵和齐白石的其他代表作相比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也许正是齐白石灵魂深处的真实写照。在他如同村野老牛一般沉默凝重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奔放、自由和孤傲的心灵。正是这颗始终天真活泼的心灵，引领着当年的织木匠走出了命运圈定的狭小世界，书写下了人生和艺术的双重传奇。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这道伊犁炝拌菜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的岗位上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1: 五一期间，我省各大景区特色活动多姿多彩，人们尽享假日快乐时光。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一起认识非遗传承人严克元。他一生五艺龙，接续600年薪火。
1: 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汽车辅助驾驶工程师王航，扎根重卡智能驾驶一线，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用行动书写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青春担当。
0: 西延高铁正式接入西安东站，标志着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开拓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

0: 主人翁风采。这个五一假期，我省不少劳动者依旧奋战在基层一线，在各自岗位上锐意进取，担当有为。
1: 在西安市边家村工人文化宫新建项目施工现场，目前主体已经完工。这个五一假期，工地每天都有100多名建设者坚守现场，全力冲刺年内竣工目标。来自江西的玉云和工友们负责室内瓷砖铺贴，一块块瓷砖不仅要贴得平整，缝隙要精确保持在2毫米。在他看来，这是一份细心的手艺活。
2: 每一个细节，就是每一个工作，不管是大面积还是小面积，我们都要把它做到极致，就是按照最狠的要求去干，这也是对我们项目的负责嘛。
1: 平凡处见功夫，点滴中显担当。在施工一线，薛红是整个项目的技术把关人，从前期技术方案到现场问题解决，他都全程参与。
3: 从土方开挖一直到现在的主体封顶到最后的装修阶段啊，一直在参与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目标也是荣班奖，项目团队也一直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薛红告诉记者，入行十多年来，他参与了高校、文体中心等多个项目建设。虽然常年泡在工地，但曾经的一张图纸变成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们用汗水和双手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信念，始终激荡在他们每一位劳动者的心中。
3: 其中民生项目比较居多啊，建成以后给大家有一个好的去处，也给高校师生能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作为建设者，我很欣慰。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国家规划的陕北侏罗纪煤田余杭矿区北区第一个千万吨级现代化矿井小基汉煤矿井下综采工作面，检修班高级工张立能正在仔细检查采煤机液压系统。他所在的这支51人的检修班平均年龄35岁，扎根井下13年，已累计排查隐患3.1万多条，完成60项五小创新、15项专利技术发明。
4: 井下环境复杂，设备24小时连轴转，容不得丝毫懈怠。我们每天下井第一件事就是排查隐患，把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5: 我们把每次检修、每项排查都到位，把平凡的检修岗位干成了不平凡的事业。
1: 位于渭南韩城的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材料研究院正全力推进3项重点研发。目前这个团队正持续专注锂离子电池多元正极材料研发与产业化发展。五一假期，不少研发人员仍坚守在科研一线。
6: 我不断从工作中找规律，在枯燥中坚守初心，研发没有捷径，每一个百分点性能的提升都来自对细节的极致较真。不仅要做技术突破的先行者，更要做攻坚克难的排头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在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生产车间，一排排细纱机高效运转。赵梦桃小组组长王丹向同事细致传授操作技巧与工作经验。为了突破生产质量瓶颈，王丹带领小组创新摸索出3人协作落纱法，效率提升50%以上。
7: 纺织工作呢，看似平凡，却连着万千家庭的美好生活。我们梦桃班组呢，要深耕技术创新，带动更多一线劳动者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要对得起自己的岗位，更要守住纺织人的匠心。
1: 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小燕目前正持续开展特种设备焊工培训，已覆盖900多个项目，累计培训特种作业焊接人员超4500人次，授课超5500课时，为行业培养了大量高技能人才。
8: 未来呢，我将在这个焊接的这个一线培养出更多的技能人才，让他们有一门手艺更出彩、更自信，做一个受尊敬的人。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在繁忙的生产车间，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保障城市建设运行和服务市民生活的关键环节，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嘱托，以实干笃定前行，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进15.5，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五一假期，陕西各地景区热闹非凡，品美

0: 时听民歌，一场场沉浸感十足的文旅活动轮番登场，人们欣赏美丽风光，参与特色活动，尽享假日生活。五一假期第二天，西安市会议区利玉口村迎来了不少短途游客。游客们休闲地品美食、喝咖啡，乡野间的绿色藏着最惬意的生活。
1: 带娃来这块儿，刚好山底下，然后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这块也有娃玩的东西，也有吃饭的地方。
2: 第一次在这个户外吃火锅，是不一样的体验。五一假期带着家人到这儿来，人也少，也清静，感觉是真的挺好的。
0: 除了在营地露营以外，村里面还有土锤咖啡、狗湿地、山泡茶等等一系列休闲娱乐场所，游客可以真正体验慢生活。因此这个村也被称为减压村，让人有逃离城市喧嚣、投身大自然的冲动。
3: 来这儿想可以放松一下心情，我感觉在这里空气更加清新一点，然后也我感觉也更加安静，就感觉更加的悠闲，没有城市那种快节奏的感觉。
4: 节假人流量特别大，又专门做了几次自制盆，让游客更容易坐到咱这个相亲的那个地方。希望咱更多的省外的，包括咱省内的更多的游客到咱村来放松减压，有个更好的体验感。
0: 中午时分的西安大唐芙蓉园游人如织，景区特色迎宾巡游演出《长安宾礼御苑迎春》震撼上演。演出生动再现了盛唐皇家迎宾礼制，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5: 挺好的呀，蛮好看的。也没有体验过，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大唐文化。
6: 每一场演出都很用心，都很精心，感受其中吧，很好很好。
0: 今年五一假期，大唐芙蓉园全面升级演艺阵容，以汉服加唐诗为特色，融合汉服秀等多种形式，每天推出80余场演出，营造出一步一景、一步一演的游园体验。同时，为了丰富夜间游园体验，景区还全新推出国风诗乐汉服舞台剧《长相思在长安》，在五一假期首次上演，与日间唐风演出形成内容互补、时段错峰的演艺布局，构建起全天候文旅演绎新场景。
7: 除了古梦回大唐、大唐追梦三大主场演出之外，五一期间重磅推出了《长相思在长安》，演出带您读懂长安故事，感受非遗传承的魅力，让您沉浸式的了解长安盛世风华。
8: 五一假期，汉中市新汉盛境景区举办2026同袍归汉千人汉服巡游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服爱好者身着精美汉服，穿梭于汉室宫殿与亭台楼阁之间，感受中华传统服饰之美。
9: 这次巡游活动场面非常大，非常好看，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安康营湖景区推出的“去玩营湖，山水有戏”为主题的五一游，这两天迎来了客流高峰。适逢细雨轻洒，烟波浩渺的营湖湖面更添了几分灵动与诗意，为游客带来别样的山水体验。景区汉水街沉浸式演绎与互动节目持续火热，游客参与其中，特色活动多姿多彩，尽享假日快乐时光。在渭南市少华山景区，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汉风巡游、传统杂技、国风魔术轮番上演，游客在藏龙云海广场参与春山狮队、蒙眼敲锣等互动游戏，体验感十足。
10: 广场上的杂技表演特别惊艳，互动也很有意思，感觉穿越回古代一样，体验感超棒。
8: 韩城古城与司马迁祠景区以史记韩城乐游五一为主题，开启了假期文旅活动。韩城行古秦腔、非遗展演、史记主题话剧等节目轮番登场，开笔礼、汉服游园等项目人气高涨，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景区还推出多项优惠措施，各种旅游福利同步上线，实现全域联动，拉动消费。在商洛，各地特色民歌大舞台成为游客互动打卡的热门去处，炸水溶洞大舞台每晚歌声飞扬，游客在山水间感受民歌魅力。在商洛山阳县，夜幕下山歌民谣接连上演，台下游客和市民掌声不断。
11: 山阳的兄弟姐妹们太热情了，从头到尾都在跟着喊着热唱，这种气氛我们在别的地方真的没有感受过。
8: 在咸阳市永寿县，游客们吃着刚出锅的槐花麦饭，品尝到了地道的时令美食，也把浓浓的乡土记忆和欢乐留在了五月的槐乡里。
12: 五一假期，西安永兴坊以人面桃花相映红为主题，国风演绎、非遗互动、科技体验与三秦美食交织上演。下面马上连线记者李玉飞，看看现场

0: 都有哪些新鲜有趣的活动？玉飞你好。
1: 好的，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安永兴坊。虽然现在已经是临近傍晚了，但是永兴坊里依旧是热闹非凡。那今年五一呢，永兴坊以人面桃花相映红为主题，多场国风演绎轮番上演。除了传统表演，景区呢还准备了不少的互动体验。像刚才呢，我身边呢就有不少的游客拿着非遗打卡地图，跟着 NPC 参与互动打卡，既能体验传统文化，还能领到小礼品，大人小孩都玩得特别的开心。那除了国风体验呢，今年永兴坊还把科技和非遗结合起来，像机器人舞狮、XR 穿越长安108方等体验，让传统非遗有了新潮表达。同时呢，像陕北说书、秦腔提线、木偶等非遗演绎全天免费上演。当然了，说到永兴坊呢，最不能少的还是咱们的三秦美食，肉夹馍、biang biang面、甑糕，各种陕南陕北特色小吃一应俱全。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啊，在这里一站就能吃遍陕西味道，烟火气特别足。那整个五一假期，永兴坊呢用文化与烟火为大家打造有底蕴、有温度、有新意的假期体验，也欢迎大家趁着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来到这里，感受长安的诗意与烟火。
2: 非遗的根不在名录里，在人的手上，人的心上。在汉中市汉台区，龙江龙舞是刻在当地百姓骨子里的民俗印记，更是节庆里最热闹、最鲜活的文化底色。传承人严克元带着400多名骨干队员，把这条龙舞出了乡村，舞上了舞台，也舞进了老百姓的日子里。在汉中市天汉楼广场，锣鼓还没响，龙江龙舞队的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为了即将到来的展演排练，人群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严克元眼睛始终盯着队员们手中的龙杆，指导队员动作细节，叮嘱表演注意事项。
3: 面向观众，微笑啊，让观众看到你们的笑容，是吧？很开心的那个氛围。
2: 龙江龙舞在汉中已经舞了600多年，草龙、板凳龙、卧杆龙、彩龙四大品种，20多种花样，一代代传下来，有口诀，有步伐，可传到严克元年轻那会儿，眼瞅着就要断了。
3: 会舞龙的老艺人，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年轻人往外面跑，没有人愿意学，我就挨家挨户的去学，把那些口诀步伐一点一点的记录下来。这些东西是祖上流传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辈人手里丢失了。
2: 在道具制作上，他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每一个细节，完整留存下龙江龙舞道具制作的全套传统技艺。数十年间，他亲手带领村民制作草龙、板凳龙、彩龙等各类龙舞道具上千件。2009年，汉中龙江龙舞道具制作技艺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份认可让严克元的传承之路愈发坚定。针对非遗传承人才短缺的问题，他利用村民农闲夜间空余时间开班授课，免费传授舞龙技艺和道具制作知识。
4: 自从加入龙舞队，不仅日子过得充实热闹，还能跟着团队参加演出，增加收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特别踏实。
2: 这些年，严克元带着队员们走出乡村，走向舞台，主动对接各类惠民展演、文旅活动、商业演出，让古老的龙舞民俗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如今，龙江龙舞队已经发展出45支队伍，400多名骨干队员，团队年总收入破100万元，队员年均增收上万元。严克元还积极推进龙舞文化普及传播，让古老非遗走进校园，他的课堂已遍布汉中全市27所学校。
5: 作为青年人，能参与到龙江龙舞的传承中，我特别自豪。我会把老技艺学好、练好、传承好，让更多人看到这顶非遗的魅力，让老祖宗的东西一直传承下去。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我省公路、铁路等部门继续全力做好假日通行保畅工作。
6: 在西安外环高速子午服务区，这里创新布局了数字娱乐的潮玩运动业态，让过路司机旅客在停车休息时

0: 也能有休闲体验。节日期间，服务区全体员工坚守岗位，做好通行保畅工作。
1: 五一节假日期间呢，迎来了客流和车流量的双高峰，客流量和车流量较日常呢也分别增长了4倍和3倍。
0: 针对五一假期高速出行，新能源车主最关心的充电排队、找桩难等问题，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部署保障方案，缓解司机的续航焦虑。
1: 服务区呢也在南北区共配置了新能源充电专用车位44个，并安排专人对充电区域开展了定点的巡查，日常的运维。
2: 充电桩也比较多，然后你插上之后，这个时间完全可以补上一些，就是里程，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
0: 记者了解到，为应对假期车流、充电客流叠加高峰，陕西高速服务区提前完成充电资源优化扩容。目前，全省所辖100处服务区、46处停车区，共有充电桩1930座，提供充电停车位3137个。铁路方面，五一假期第二天，陕西铁路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西安铁路局加开92列旅客列车，还积极与各地文旅部门、景区景点联动，推出门票优惠体验等活动。同时，为方便游客出行，西安地铁通过优化峰期时段、延长末班车运营时间等，保障交通出行。省消防救援总队安全提示大家，要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的可燃杂物，外出时关闭电源、火源、燃气，厨房用火不要离人，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等违法行为。出行时，车主要对车辆油路、电路进行检查，防止因短路引发火灾。不在车内吸烟、使用明火或长时间存放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可燃物品。在景区游玩时，不违规吸烟，严禁乱扔烟头。进入森林、草原和山林景区，严禁违规携带各类火种，禁止野外生火、取暖、烧烤等玩火行为。交警部门提示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线路，关注天气变化。长途驾驶要合理安排休息，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实习期驾驶人禁止独自驾车上高速公路，遇交通拥堵听从指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3: 从初入职场不愿拧螺丝的高材生，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军，再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90后汽车辅助驾驶工程师王航扎根重卡智能驾驶一线，在智能网联汽车赛道上用行动书写出新时代产业工人的青春担当。
4: 我来到了陕汽，第一天就派我们到了大厂去拧螺丝，我当时就顶撞了班长，我们都是高材生呀，你为啥要让我们去打螺丝呢？
5: 2021年，研究生毕业的王航刚到陕汽，就遭遇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本以为能直接上手编写代码，然而公司却安排他下车间先干3个月打螺丝的活儿。
4: 正是因为这段打螺丝的经历，让我真正的去到一线，去理解师傅们的辛苦付出，也为我现在的辅助驾驶的开发工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5: 走上辅助驾驶研发岗位，善于思考的王航凭借一股遇到难题不肯下誓不罢休的韧劲儿，一步步成长为技术骨干。作为一名辅助驾驶工程师，除了要去现场调试车辆，王航还要参与软件开发，编写几千行密密麻麻的代码是常有的事，其中任何一行出错都可能导致调试失败。
4: 卡车司机他们工作是非常辛苦，如果说有一个安全的可靠的辅助驾驶系统能够减轻他们的驾驶疲劳，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能用安全去守护每一个家庭，我们就必须把安全把可靠做到极致。
5: 做到极致是一直镌刻在王航心中的质量标尺。眼下他和同事们又将主攻方向瞄准了面向市场的 L2 加辅助驾驶技术。
4: L2 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系统，能够帮助司机去同时控制纵向，也就是我们的油门和刹车，还有横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打方向盘。
6: 今天的测试主要还是上午那个误制动的问题进行了一个场景的复现，这个我们还要再对这个场景的数据再进行一个确认啊，然后从而再对我们的算法进行优化。
5: 解决复杂路口误制动、感知目标识别偏差等这样的技术难题，王航说他和同事们都是下的笨功夫，反复复现场景、分析数据、优化算法，把每一个隐患消除在萌芽。
4: 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就是说迎难而上，而不能因为问题困难就去避开它。但是呢，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就会展开团队的讨论，也会

0: 请教一些业内的专家给我们进行指导。
1: 团结就是生产力。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首次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维修工纳入决赛。作为陕西代表队选手，王航凭借过硬

0: 深耕，和无数的产业工人一起朝着我们智能网联的方向不断的奋勇向前。
1: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们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2: 在陕西重点水利工程隐汉机围二期工程南干线黄武隧洞建设现场，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将钢筋运入隧道深处，搅拌机不停工作，通风管道鼓足了劲儿，为隧洞深处送去新鲜空气。掌子面上封腔打钻，出渣运输有序衔接。记者了解到，黄武隧洞地质条件复杂，下穿断层，岩体破碎。建设者严格遵循管超前、严筑江、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原则，优化施工方案，并应用新型水压爆破技术提升光爆效果。为了确保工期按时完工，今年五一节日期间，项目24小时施工。项目负责人重点盯控临时用电、隧道开挖等风险环节，确保节日施工安全平稳有序。
3: 五一假期期间，全体人员坚守施工一线，稳步推进24隧洞上游开挖及二衬施工作业。节日期间，从严管控施工安全风险，坚决杜绝抢工期、赶进度，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截止目前，黄武隧洞已完成开挖8524米，25号隧洞二衬施工也正同步推进。
2: 隐汉机围二期工程南干线预计2027年主体贯通，2028年实现全面通水。工程完工后，与北干线联动，将供水覆盖人口超过1400万人，将极大保障西安、咸阳、杨凌、渭南等关中平原城市的供水安全，破解陕西水资源南多北少的天然矛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今年五一假期，在位于延安的王窑水库扩容工程施工现场，大型绞吸船持续开展水下清淤作业。在畔沟堆泥库，大坝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工人们正紧张进行溢洪道及绿化等附属施工，多个作业面同步推进，全力跑出建设加速度。
4: 目前呢，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库区绞吸船水下清淤施工常态化开展中，畔沟堆泥库大坝溢洪道及附属绿化施工正在有序推进，各项节点任务按计划落地进行中，确保水下清淤施工任务圆满完成，助力地方水环境综合治理。
2: 王窑水库扩容工程内容包括库区清淤590万立方米，新建堆泥库一座、堆泥厂两座，被列入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也是国务院确定抓紧推进的全国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王窑水库扩容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王窑水库的防洪安全能力，对提升延安革命老区水安全保障水平，增强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凌晨，随着动检60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武西场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西延高铁耿镇线路所到西安东站正线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与此同时，西安高铁西安枢纽联络线工程郭北联络线三义村站至郭王村站段同步启动动态试验。
5: 西安高铁耿镇线路所至西安东站正线建成后，将实现线路与西安东站的直接衔接。郭北联络线郭王村站至三义村站建成后，将打通西安北站与西安东站的线路通道，实现两大枢纽互联互通。
2: 西安东站作为西北地区特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车站建筑总规模39.4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预计年旅客发送量达3650万人次。随着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及两大枢纽联通工程的推进，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的运输组织将进一步优化。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将由目前1小时08分压缩到1小时以内，陕北革命老区与西安的时空联系更加紧密。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的比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也是他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站收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英国选手和哈萨克斯坦选手分获亚军和季军。
6: 其实我就希望他的这个运动生涯越走越好吧，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就是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因为他现在毕竟还很年轻嘛，还不到18岁，后面的路可能还很长。

0: 来说，我觉得我也希望他有一个更高的平台，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吧。
1: 在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不满20岁的中国队年轻组合何之恩、周坤一出场，入水、翻腾、旋转等动作衔接流畅自然，身姿舒展优雅，富有感染力，最终以269.5518分获得这个项目的第4名。俄罗斯队包揽冠亚军，日本队获得季军。截至今天下午6点，中国花样游泳队在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已获得4枚金牌、2枚银牌。
2: 绿意满城，花香四溢，五月的陕西正是城市漫步踏青赏花的好时节。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止放飞气球。妈妈，我把书放在车后备箱了，帮忙拿一下。
1: 什么？你为什么把书放我车上了？哎呀，真是的，忙死了，连唯一的儿子都使唤我。这是什么？
2: 亲爱的，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什么嘛，就为了看这些气球才让我打开后备箱吗？幼稚死了，这是你的主意吧？
2: 什么叫就这些气球？你好好看一下绑在气球上的绳子。
1: 绳子？哎呀，这不是我心仪很久的戒指吗？亲爱的，你还记得呀？
0: 妈妈，戒指要飞走了。
1: 哎呀，
2: 赶紧抓住气球啊！怎么办呢？你给我停下气球！
1: 抓住了。别走啊，
2: 快拦
1: 下来！
2: 别跑啊！停下来！
0: 帮帮我！
1: 帮帮的翅膀太小了，追不上了。
0: 你这么说我就生气了，棒棒超能量！
1: 都是你搞的事！
2: 我只是想让你开心。
1: 那我就原谅你吧。好，大家进去吃饭了。你真好看。
4: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很多因为人类丢弃的垃圾而活在痛苦中的海洋生物的图片。不止这些，飞上天空的气球漏气，掉进海里之后，海狗、鲸鱼还有鱼类误以为它是水母而误食之后，就会有危险。
1: 如果猫头鹰帮忙没弄破气球的话，那就要出大事了。
5: 老师，想阻止这些事情发生，该怎么做呢？
4: 那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
6: 老师也真是的，我们怎么去救海洋生物啊？
7: 就是，这都是大。

0: 人的错。
1: 那是什么？
0: 这海报
2: 说是要举行海洋庆典，
3: 可以冲浪，还有沙雕展览，
0: 最后还有放飞心愿气球。
4: 放飞气球
5: 不可以。
6: 你们说不要放飞气球，这个可能办不到哦。我们为了创造世界纪录准备了很久。
0: 放飞气球的世界纪录？
2: 如果这样的话，因气球受伤的动物数量也是要打破世界纪录了。
3: 对啊，
0: 很可能还会上新闻，以后再也不让你们举行庆典了。
6: 那不行的话怎么办呢？好，我取消。
5: 真的吗？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3: 谢谢你。
9: 好。
6: 孩子们你们放心，
5: 再见，
6: 路上小心。
3: 太好了。
9: 老大，真要取消吗？
10: 人家就是冲着我们挑战放气球世界纪录来的呢。
6: 你们几个跟着我工作几年了？
9: 快有十年了吧。
6: 所以你们还不等我，太失望了。我十年里什么时候守约过？
9: 也是，您答应我涨工资，这都十年了也没给我涨，况且是那群小孩呢，当然不必守约了。
6: 喂，你跑题了吧，赶紧准备放气球。
10: 明白。
1: 我们告诉他情况之后，他答应取消放气球活动了。
11: 哎呦，小咖和同学们拯救了海洋生物呢。你也是，以后别用气球搞惊喜了，想送礼物直接送。
12: 知道了。哼，给你礼物还训我。
1: 我们明天去海洋庆典，爸爸妈妈一起去吧。
10: 海洋庆典
5: 走起。
3: 人好多呀，
6: 稍后本次庆典的最佳看点即将开始，挑战放气球世界纪录活动。
12: 小咖，不是取消放气球了吗？
0: 这不可能啊。
6: 挑战放气球世界纪录，倒计时，九八，
0: 赶紧取消，
6: 六，
0: 不可以放气球，
3: 对，
6: 五四三二一，放飞气球。
3: 这水箱坏了，
0: 怎么这样？
12: 这庆典有点可疑，徐凯马上查一下海洋庆典。
1: 这样的话，
0: 闪现吧，他们
13: 开怀大叫超开心，忘掉烦恼别担心，我是关爱动物的蓝宝战鹰，这是我的搭档金钻教跑。
1: 蓝宝战鹰，马上阻止气球吧，如果气球爆了以后掉进海里，海洋动物就危险了。
13: 哎呀，居然还弄这些东西，我不开心了。金钻教跑，我们合体吧。金钻合体。

0: 是要把那些气球捞上来才行啊。
1: 大宝他们已经够累了，还要捞上来。要召唤金钻太空舱吗？
0: 金钻太空舱，
2: 闪现吧，卡宝，金钻太空舱。

0: 宝啊？
1: 那是我们卡宝的代步工具，金钻太空舱。简单来说，和航空母舰差不多。黑曜郎中，快帮帮我！

0: 暴力不是我的风格，我会用独处安静的结束一切。
1: 哇，狼蛛猎手，你的气场太强大了。
2: 狼蛛猎手，我来击破气球，你把掉进海里的气球捞上来。
0: 去哪？谁做了这么缺德的事？不用担心，交给我来处理。天罗地网，收缩炮。
2: 那么我也继续。飞鹰展翅激光。
0: 小康，那些气球堆要怎么处理？
1: 要怎么处理呀？谁放的就还给谁，先堆在一起吧。
0: 知道了。出来吧，万能卡钳。
1: 接下来，狼蛛猎手把气球堆抛上天空，飞鹰战士把它吹到岸上。
2: 趁目标锁定。飞鹰波发射。
3: 各位，我们成功打破了放气球的世界纪录。哇！
1: 喂，你不知道羞耻吗？你为了放气球破这个什么记录，居然让海洋动物的生命处在极度危险之中。
4: 说得对，
5: 你还对我们撒谎。
3: 什么情况？海洋生物有危险？
6: 居然没得到许可就搞庆典，现在跟我走一趟吧。
7: 跟你走。
3: 快跑。谁呀？谁把气球垃圾丢向我们的？差点害我受伤。
8: 抓住他们，
9: 老大赶紧跑，他们追过来了。
8: 抓住、
2: 把那些气球都收拾完，我的强迫症也好了。
1: 接下来要救训那些坏人。
0: 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出动，
2: 凝聚吧，飞鹰的怒火，锋刃激光。
3: 我们好像在飞吗？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坠落的东西居然长出翅膀？
0: 天罗地网，收缩炮。
1: 飞鹰战士，狼蛛猎手太棒了，
2: 教训了坏人，我的心情超级棒。
10: 为了吸引人流量，举行非法集会，漫天放气球的违法分子一伙已经被捕。我也是这次第一次认识到气球对海洋动物有多大的危害。话说回来，飞上了天空的气球，他们是怎么回来的呢？
1: 这是秘密。

0: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1: 你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2: 皇帝，你的感觉吗？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3: 他是皇上，
2: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3: 女儿，快

0: 快给皇上跪下，快！
1: 娘，我怎么跪嘛？
0: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1: 娘，
2: 不用跪，
1: 娘，
2: 哎，不用跪了，
1: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2: 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0: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2: 哦，翠云姑娘，我叫程咬金，夫人请安。
0: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2: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我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3: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呀，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1: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皇后闺女嘛。
3: 是是是，
1: 出去。
3: 是
1: 出去。
3: 是
1: 呸。
0: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
1: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
0: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2: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0: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2: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呢，我一定要娶她。
0: 啊，真的？
2: 是啊。
0: 走，咱们去看看。
2: 娘，你看到吗？
0: 哪一个呀？
2: 就是在床上那个。
0: 哦。哎呦，太老了吧。
2: 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0: 它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2: 不是山。你不觉得它很漂亮吗？
0: 咬紧的，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2: 不会，我一见到他，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0: 咬紧，你不是开玩笑吧？
2: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他，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0: 这样啊。
4: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5: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4: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6: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5: 啊，
4: 传。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妻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5: 你说什么？赐死？
6: 这个就是圣旨。
4: 圣上说的罪名我们全然不清楚，宇文成龙被俘，生死未卜，请皇上调查后再做决定。
6: 这是皇上的旨意。来呀，把他们父子绑了。
7: 是。
5: 爹，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6: 难道你们还想造反不成？
5: 造反又能怎么样？
6: 哼，来呀，把他们父子就地处决。
8: 有

0: 弟兄们，当今皇上失道，朝中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父子遭奸臣陷害，没有活路，现在决定投奔瓦岗寨。弟兄们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可以回家发点路费；愿意跟随我们父子上瓦岗的，把枪举起来！
1: 启禀皇上，裴氏姬率领裴元庆及大批随兵又来到城下。啊，
2: 又来进贡啊！军师，你不是说他们？
1: 不是，他们是来投降的。
2: 投降的？真的投降？嗯，
1: 哎，皇上，
2: 你去哪里啊？
1: 我去接他们呢。
2: 皇上，
1: 皇上，
2: 出什么事了？
1: 将。

0: 诸位瓦岗英雄，我裴世基为大隋卖命了一辈子，到老却被奸臣宇文化及所陷害，家破人亡，走投无路。诸位英雄，如果不嫌弃，就收下我们父子二人和这些兵将。裴世基在这里谢谢了。
1: 裴将军，请起。
2: 哎，
1: 请你再等一下，这要还礼就行了。哎，你不明白，我这叫礼贤下士的吗？哎，你也不要跪了啊！啊，裴将军，来，起来，起来，我们到店里坐坐啊。
3: 好，
1: 哎，坐啊坐啊，
2: 请。
1: 裴将军，小心门槛啊！
2: 皇上不要太客气，我们反倒不好意思了。随便坐就可以了，把我这里当成自己家啊，随便坐。
0: 皇上不要太客气了，
1: 裴将军，你看，那是谁？
0: 老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们不是被……这是个反间计，我中计了。你们竟用计诓我！裴将军，
1: 不要生气，我们也是爱惜人才，不想在战场上与您伤了和气。徐某在这里向您赔礼了。
0: 想不到我裴世基熟读兵书，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反间计都看不出来。惭愧，惭愧呀！军师神机妙算。
1: 真不愧是小诸葛，
0: 佩服，
1: 佩服啊！
4: 不敢当，不敢当。
1: 爹，你还废什么话？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而且在朝中要受奸人的嫌弃，我们又杀了一个钦差，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0: 啊，嘿嘿嘿嘿嘿！哎，
1: 裴将军呐，以后这种呢，捉弄你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请您到后面来一趟，我有事情跟你说。
0: 叩见未来岳父，皇上，您不是在说笑吗？
1: 嗯。
5: 君无戏言，我是认真的。
6: 国家小女若能得到皇上的青睐，那真不知是修了几世的福啊！就不知皇太后意下如何呀？
5: 哦，放心吧，我娘亲第一次看到翠云姑娘，开心的都要晕倒了，她一定会答应的，是吧，娘亲？
6: 是我儿子喜欢，我就喜欢，真是天赐良缘呐。
0: 我家翠云呐，人又胖，脾气又不好，我真怕她嫁不出去呀。哎，不是不是，翠云姑娘是我从小到大见到的最漂亮、最可爱的姑娘，她呢，再也没有人能比得了她了。哎，当然，除了我娘。
6: 若是我家翠云答应了，
0: 那你可不能反悔啊。
6: 什么时候成亲呢？
0: 哎，越快越好，最好今天。
5: 翠云要真是出了嫁，你可一下子成国丈了。
0: 是啊，去跟翠云商量一下。
5: 皇上、皇太后，那我先告辞了。
0: 请。我家翠云过门，要准备哪些嫁妆呢？
5: 哦，还是按老规矩吧。100担礼饼啊，100匹锦缎，100两金饰。
0: 我们父子俩出征作战，可是什么都没有带呀。
1: 宽容些行吗？哼，
5: 她是皇上嘛，这皇上
1: 哎呀，娘亲，人家已经将最宝贵的女儿嫁给我了，你还要那么多干嘛呀？
5: 哎呦，你急什么？叶雪人家不愿意。
1: 啊，不会吧，裴将军，不会吧？
0: 皇上请放心，儿女的事由我们父母做主呢。
5: 哎，
1: 万一她自己不愿意，我也不想勉强她。
5: 好，
1: 如果她不肯嫁给我，朕。
5: 终生不娶。
1: 哦，
5: 不不不不，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我宁愿看到你娶她，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1: 哎，老夫人，怎么样？
5: 嗯，她不答应啊。
1: 她说呀，要先见你一下，见完了以后再考虑。
5: 嗯。哦，要紧，你不要这样。嗯，要这样。哎，笑。哎，哎。

0: 翠云姑娘，你愿不愿意啊？
1: 我愿不愿意什么呀？
0: 嫁给我。
1: 娘同意了。那我爹也同意了。那好。
0: 好。
1: 但是你要答应我三个条件，必须答应我。
0: 你说。
1: 第一，你是个皇帝，皇帝呢要有三宫六院一大堆妃子，可是你不能这样，你只能娶我一个，行不行啊？
0: 行，我最不喜欢那么多女人了，我自己都嫌烦，就娶你一个。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你不识字，我从小就梦想着能够嫁一个读书人。你必须认真的学习读书识字，做一个读书人的样子，这能做到吗？
0: 行，但是我天资比较笨呢，如果我读不好怎么办呢？
1: 你只要全心全力的去做就行了。
0: 好，还有第三个呢？
1: 第三，每一个皇帝都是瘦瘦的，只有你这么胖，所以你要减肥。
0: 啊，减肥？那可是你。
1: 哎呀，讨厌，你看人家干什么呀？我这是福气。哎，你知道吗？你做皇帝不能这样胖胖的，很辛苦的。你要做就去做一个英雄的样子出来，知道吗？能减下去，这样就不辛苦，行不行啊？你只要答应我这些条件，我就嫁给你。
0: 行。
1: 啊？
0: 但我从小到大都这么胖，我怕我减不了多少。
1: 只要你答应，诚心诚意去减，就成。
0: 好，那我答应你前面三个条件，你即刻嫁给我。
1: 讨厌。还没有洞房，等洞房以后再说。
0: 不怕，我马上准备，很快弄好，咸鱼吃一点点呢。
2: 谁？裴翠云？我没听错吧？
3: 对，没错，就是裴世基的那个女儿，那个胖姑娘。
4: 臣刚接前方急报，说裴世基父子率征讨大军投降瓦岗。
5: 瓦岗寨的反贼越灭越多，宇文丞相，你有什么办法？
6: 臣请皇上命涿州留守聂世雄连同靠山王率精兵200,000再剿瓦岗，为臣而报仇。
7: 臣宇文成都自愿领兵为家兄报仇。
5: 好好好好好，下去下去，退下去。两位宇文卿家，宇文成龙是自愿请缨去领军的，朕也没有逼他去。现在事已至此，朕就追封他一个威志侯的谥号。你们两个再不准提报仇的事。
6: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报杀子之仇只是顺便而已，主要是为了剿平反贼。

0: 出兵这么多次，都徒劳无功。况且我们每出兵一次，他们的气势就大一点。我问你们，知不知道出一次兵要花多少银子？丞相，
1: 请恕臣无能。
0: 臣以为瓦岗顽固，没有劝降的可能。
1: 没人说一定要劝他们投降，朕只是想。
2: 平息这场干戈，不让他们再朕的身边，让朕这么烦恼。难道
0: 皇上心中已经有了什么计策？皇上英明，臣习耳恭听。
3: 皇上英明，臣等习耳恭听。
0: 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们这帮人是干什么的，芝麻绿豆的小事儿，都要朕来伤脑筋。 好，我问你们，瓦岗金堤加起来，与朕这个花花江山相比，如何呀？哼，
4: 沧海一粟。
0: 说得好，沧海一粟。反贼再猖狂，所占的就是那么丁点地方，值不值得我们为他们劳民伤财呢？非逼他们于死地不可。只要大家相安无事。 别妨碍朕好好的过快快乐乐的日子，不就行了吗？
4: 那我家兄的仇，
0: 皇上英明，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善治善治。既然此意已定，以后任何人不准再提攻打瓦岗的事情，省下来的军饷。
5: 拿去修城外的御果园，臣领旨。这么重要的事，都被朕解决掉了。哼！
6: 皇上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我很高兴今天能娶到这么好的老婆，各位兄弟也该陪我一起高兴。
7: 今晚一概不醉不归，
6: 干杯！
8: 不能喝了，喝醉了没法入洞房啊。嗯，
9: 娘，今天高兴啊，洞房可以明天再进吗？哦，
10: 不行，娘着急，着急抱孙子，今天晚上必须入洞房。嗯，
11: 要入的呀。
12: 对呀，皇上，小登科是人生大事，拖延不得呀。你们赶快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啊，那可是我们将来的太子爷呀。<笑>
13: 真的吗？太好了，快告诉你姐夫。哎，好开心。<笑>
14: 姐夫，我真的很感激你，我一直担心我姐姐的未来，担心她嫁不出去。哎，
13: 你姐姐那么漂亮，我还怕她被人抢走呢。
14: 现在居然有人愿意接受她，而且还是个皇帝，我这个做弟弟的做梦也没想到。为了感谢你宅心仁厚，我准备了一份嫁妆，希望你啊能够接受。
13: 哎，大家这么熟，何必那么客气呢？
14: 哎，要的要的。
13: 各位兄弟，为了庆祝我姐姐终于可以嫁出去，我专门到我老家天马关走了一趟，已经劝服我舅舅投诚。我们大魏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换回一座城池，这也算我送给姐夫的礼物。
14: 好，
13: 好，恭贺皇上既得贤妻又获领地，咱们敬皇上一杯。
15: 来，皇上，恭喜你，
16: 谢谢皇上，
13: 干！
15: 二哥，别太多了。哎呀，难得高兴嘛，我看到皇上高兴，我也高兴。哎，冰冰，你记得我跟你二嫂成亲的时候，那跟现在的热闹情况是一模一样。多少豪杰来为我庆贺贺喜。哎，说实在的，我还真想你二嫂。嗯，什么都不说了，来干干干干。
17: 各位英雄，我裴世基为虎作伥多年。
14: 尽此奉昏君之命来攻打瓦岗，实在是该遭天谴呐！没想到因祸得福，
15: 来，承蒙各位不嫌弃，我敬各位英雄一杯，来，干干干干！
18: 不醉不归啊！
14: 各位兄弟，今日不打不相识，虽然我们胜负未分，但是各位英雄气概，让我霹雳火培元庆佩服不已。下一次，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讨教，这一次，我再敬大家一杯。
15: 好，好，干干干！
18: 哥，别再喝了！
15: 哎呀，你别管我！别再喝了！哎呀，你别管我，臭丫头，我管不了你，你还管我？你们看到了啊？